0: 切实摸清各行业领域的共性问题、隐患特点和监管薄弱环节。要总结推广排查整治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建章立制，转化为管长远、治根本的制度成果，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和防汛防灾坚固防线。会议强调，要认真总结上半年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进一步坚定信心，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拼经济、促发展，确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要抢抓战机，持续攻坚，更有针对性抓好三季度经济工作。要加强协调稳存量，攻坚克难挖潜量，抢抓机遇拓增量，强化联动聚力量，用好日跟踪、周调度、月复盘机制，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细落到位。会议强调，要锚定三季度攻坚目标，坚持抓早赶前，进一步提振冲刺攻坚的责任感、紧迫感，发挥好市领导统筹协调作用，注重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完善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落实的工作机制，确保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及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 7月20号，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办、国办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和省委书记黄坤明批示、省有关会议精神，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我市经营主体住所登记管理等工作。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要对全市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城市易涝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排查整治，抓好地质灾害点治理工程开工建设，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和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会议强调，要牢牢抓住15-5时期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引领行动取得新突破。要重点突出应用导向，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确保全年粮食播种面积产量9连增。要大力推进和美宜居乡村建设，推动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取得新成效。会议研究审议东莞市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日前，东莞市第九届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履职报告评议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市普法办、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司法工委、市司法局、东莞广播电视台共同组织开展，市交通运输局、市政务和数据局、市医保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侨联5家单位将作为本年度评议对象，接受社会各界的集中评议。
2: 此次评议活动严格依据法制宣传教育法的相关规定，重点检视各单位普法责任落实、系统内学法用法、社会面法制宣传及创新普法形式等工作成效，进一步推动国家机关切实扛起普法主体责任，有效提升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为东莞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法治环境。本届评议活动时间为2026年7月至9月，共设置组建评议团、建立评议通道、社会公示、实地考察、服务对象访谈、集中展示6大环节。评议团将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校专家、普法专家、新闻媒体代表、基层代表组成，将在东莞阳光网东莞普法频道、指东莞 APP、 东莞普法微信公众号以及东莞加 APP 同步开通评议活动专题栏目，全程向社会展示评议各环节，并广泛收集群众反馈与建议。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评议活动还将联合阳光问政平台，市民可在阳光问政平台同步提交对各普法单位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五家单位还将依次上线东莞电台法治一线栏目，各单位由主要领导带领业务骨干参与访谈，介绍具体普法举措及成效，直面问题改进方向，将普法工作从纸面报告推向直播考场。普法大管家视频号之东莞 APP 也将现场直播。
1: 引智助管企，共创新未来。2026年全国引智助企示范活动在东莞落地，一场连接高校治理资源与企业研发需求的深度变革正在发生。这场变革由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牵头，由东莞市总工会联合市科技局、工信局、市委人才办等多部门推进。通过深入东莞倍增企业、专精特新企业、8+8+4产业体系重点企业，开展全覆盖摸底、直击企业技术卡脖子难题，精准链接全国高校院所资源，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协同创新转化路径。东莞市总工会联合东莞广播电视台推出引智助企行系列报道，一同探寻解码管企升级的服务密钥。产品要出海，标准是门槛。近日，在市总工会引智助企示范活动的推动下，位于水乡红梅镇的广东南华西电器有限公司与武汉大学成功对接，双方将围绕国际技术规范解读与合规性应用展开联合攻关，助力企业跨越海外市场准入门槛。
3: 想要更大的发展，肯定还是要走出国外。
4: 美国与加拿大一般认的是 IEEE 的标准，欧洲那边呢是 IEC 标准。
5: 一场跨越千里的智企对话在广东南华西电器有限公司内展开，来自武汉大学的教授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和研发中心，实地了解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配电箱等产品的制造工艺和出口流程，与企业技术骨干面对面交流海外市场拓展中遇到的标准壁垒。广东南华西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配电箱及智能电器解决方案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随着企业加速布局海外市场，产品出口需求持续增长，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标准差异成为企业走出去的一大痛点。广东南华西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向华平：
3: 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呢就开始走海外，但是目前就碰到一些海外的国家呢，它各有各的标准，各有各的要求，所以我们就刚好跟总工会这边沟通，就有这个机会请到了武汉大学的专家。
5: 借助市镇总工会引智助企专项行动搭建的平台，武汉大学专家团队发挥在信息通信、工业物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与智能电网融合、智能配电与微电网、智能输变电设备态势感知等领域的研究积累，为企业确立了基于企业需求与专家研究方向的技术合作攻关方向，将共同研究相关技术的开发方法、工艺优化与性能提升方案，结合企业在智能配电、微电网等领域的实际积累，形成符合国际规范的产品解决方案。
6: 武汉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学院教授董旭柱：
4: 我呢自己是做属于中高压电器和系统的多，电气的低压电器这一块也认识很多企业，也有很多这种国际合作的一些认识的一些人和标准的一些情况，我想呢可能能对他们有一定的帮助。
5: 目前专家团队正积极对接，探索科学可行、针对性强的解决思路和实施路径。这场精准对接将为南华西电器打开一扇通往国际市场的技术之窗，从想出海到能出海，高校的治理资源正成为东莞制造企业突破标准壁垒、走向全球市场的重要支撑。
7: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8: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

0: 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1: 继续来听新闻。7月18号，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次正式投档。东莞理工学院面向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招收普通高考本科生4973人。广东省内原计划招生4542人，实际投档中增加50人，共计出档4592人。
2: 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是东莞理工学院杨振宁创新班首次在高考录取阶段直接招生。该班依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两大专业，共计招录40个考生名额。据投档数据，专业组216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杨振宁创新班，全省物理加化学出档40人，最低投档分582分，最低排位48877，最高投档分603分，最高排位27481。
1: 暑假期间气温攀升，游泳、戏水、户外活动增多，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连日来，我市各地紧盯重点领域、重点人群，从游泳场所专项检查到重点水域巡查，从防溺水工作部署到少儿安全教育，全方位、多维度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未成年人平安成长。
3: 为切实保障群众游泳安全，连日来，桥头镇多部门组织开展游泳场所专项检查行动，检查组兵分多路深入辖区各游泳场所，围绕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救生员配备及资质审查、卫生许可证持有情况、安全警示标识设置、消防设施配备等方面进行细致检查。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每到一处都认真询问场所负责人的日常安全管理措施，现场查看救生设备摆放是否规范，救生员是否在岗在位，并督促各游泳场所经营者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加强日常巡查和设施维护，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下一步，桥头镇将持续推进游泳场所安全检查回头看行动，严格执行每日一小查、每周一大查的常态化检查机制。近日，2026年虎门镇防范学生溺水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对全镇暑假期间防范学生溺水工作进行部署。与会人员还分组前往各重点水域开展实地检查，重点查看防护设施、警示标志、救生设备的配备情况。针对发现的问题，检查组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属地社区及时整改，切实消除安全隐患，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护苗成长安全一下少儿防欺凌与生命安全大讲堂在凤岗举行，为社区少年儿童送上一堂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的暑期安全必修课，切实筑牢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网，守护孩子们平安快乐度过假期。课堂上，心理讲师巧妙地将安全教育内容与少年儿童的认知特点相融合，摒弃传统说教模式，采用动漫视频教学、趣味互动问答与心理疏导相结合的沉浸式教学形式，让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学会识别欺凌行为，掌握自我保护技巧，并了解溺水、交通、消防等暑期常见安全隐患的应对方法。
2: 学生龙月琪：
4: 这堂课我学到了很多的安全知识，被欺负了要知道勇敢说不。
2: 心理讲师窦杰耀：
5: 我们希望通过这场的活动，让孩子们呢都是来懂得如何分辨危险，如何识别哪些是不安全的情形，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让他们在暑假里面呢都能安全一下，快乐的成长。
1: 7月20号，传承好家风工会伴我行2026年东莞市总工会职工亲子夏令营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开营。首期35组职工亲子家庭齐聚一堂，开启为期5天的沉浸式成长之旅。
3: 开营仪式上，红映朝阳红色文化主题演出精彩上演，情景剧、歌舞、朗诵、器乐演奏轮番登场，孩子们在互动中感受家国情怀，现场气氛热烈。开营仪式后，亲子家庭通过破冰游戏迅速拉近距离。
6: 看了一下，全程有5天的活动，刚好这种亲子的那种关系嘛，平时也比较少，非常好。 其实像职工啊、双职工根本就没有时间说怎么去陪伴小孩各方面。另外一个像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啊各方面啊，

0: 还是可以学习到很多。
1: 夏令营围绕爱国、爱乡、爱家、爱人、爱己五大主题展开，接下来的课程安排丰富多元，将前往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参观，让职工子女在沉浸式学习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此外，包水饺品味乡情，管草编织感受非遗魅力，长卷共绘好家风，香薰手作表达感恩，匹克球亲子赛增进感情，一书一电影感悟雷锋精神，心流工坊助力自信成长，科学实验探索奇妙世界等精彩课程也将陆续展开。
0: 学到不少的东西啊，也是爱国的精神啊，像小朋友应该要学的东西。
1: 据了解，本次夏令营共分3期，每期5天，将持续至8月7号，3期共105组家庭参与。活动一经推出，便吸引616组家庭报名。亲子夏令营是工会关爱职工家庭的重要品牌活动，下来将继续推出更多服务项目，让职工群众感受娘家人的温暖。
2: 7月20号，管城东莞记忆龙舟体验夏令营正式上线，活动聚焦龙舟主题，融合骑楼、非遗、科创等内容，让孩子们通过5项硬核体验，在玩中学、学中玩，深刻读懂东莞龙舟精神。
1: 上午8点半，在管城街道团工委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报名参加东莞记忆龙舟体验夏令营的数十名同学走进可园，认真地了解可园背后的文化故事。随后，在山洲河上，由专业教练全程带队，从水上安全常识、鼓手节奏指挥到标准划手实操，循序渐进掌握龙舟技能，真实体验了一把下水竞速的魅力。
3: 管城学生，
4: 我觉得在假期有点无聊，来参观一下也是非常不错，体验一下传统文化，也能学习到更多。
5: 因为以前我从没有做过自己做的龙舟饭，我打算吃完，如果还有剩下的话，就拿着那个密封盒放在书包里，小心藏回去给家人分享。
1: 据了解，由管城精心打造的东莞记忆龙舟体验夏令营，把传承100年的龙舟文化与现代科创思维揉在一起，专为4至9年级孩子量身定制一系列活动。不仅让大家能够在活动过程中亲手划、亲手做、亲自赛，收获胆识、协作与骄傲，同时也为广大家长缓解暑期看护难的问题，还有利于进一步刺激管城的暑期消费，充分盘活管城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山洲河的生态资源。据介绍，本次夏令营活动分为单日体验营、3天进阶营、5天深度成长营，可以满足孩子们不同时间与深度的需求。
3: 管城街道团工委工作人员黄佩彤：
6: 那我们本次夏令营呢，是以非遗传承、红色育人和实践锻炼为核心抓手，希望让青少年走进管城，在可园呢、东莞记忆这些实践阵地中去了解到管城的历史文化，包括整个东莞的历史文化，希望他们在划龙舟的过程中去体验同舟共济、奋勇争先这种龙舟精神，特别是还能吃到龙船饭呢、制作一些龙舟的手工。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3: 近日，长安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强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能力。日前，2026年谢岗镇低围巡查和防汛应急演练活动在谢岗低围举行，全面提升防汛减灾实战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桥头镇妇联联合振兴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单位主办的志愿同心、聚力同行青少年志愿者赋能活动正式开展，有效提升青少年自我价值感与综合能力，增强青少年对社区的了解。日前，凤岗镇护苗成长安全一下少儿防欺凌与生命安全大讲堂走进社区，为社区少年儿童送上一堂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的暑期安全必修课，切实筑牢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网，守护孩子们平安快乐度过假期。2026年东莞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全面铺开以来，市工商联总商会系统迅速响应，积极行动。目前已有20家执委会企业及团体会员完成认捐，总金额达1267.5万元。认捐项目精准聚焦民生短板，覆盖残疾人保障、社区卫生服务、教育提质升级、乡村基建完善、特色产业帮扶等多个关键领域，持续为市内民生改善、跨区域对口帮扶注入新鲜管商动能。

0: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近年来，香港积极扮演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持续推动优质资产引进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上月末，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共有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6%， 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介绍，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成果显著，企业来源遍布全球，驻港企业数量持续攀升，是海内外企业用实际行动为香港发展投落的信心票。从企业来源地看，内地企业246家，占比约六成，是香港招商引资的最大来源。咁其他主要来源地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等不同市场。从行业领域看，落户企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文旅、运输物流、商务及专业服务等。其中创新科技93家及金融科技企业89家，占比约 44%。 一系列数据表明，香港对全球企业的独特吸引力正

持续增加。2025年，母公司位于内地及海外的驻港公司数量增至11,070家，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落户香港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约一成。香港凭借自身多重优势，已成为全球企业投资兴业的重要选择。刘海泉表示，投资推广署将紧扣国家15规划及特区政府施政报告的焦点，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未来将重点引进创新科技及新经济领域企业，涵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可持续发展等业务方向，同时深化金融加策略布局，为香港市场引入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领域的新资本。咁喺投资推广署近日举办嘅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上，超过380名企业代表齐聚香港，共话发展，分享经验，抢揸机遇。多名参加活动嘅企业负责人表示，香港具有内联外通嘅独特优势，既可协助海外企业拓展中国内地市场，助力落户企业完善产业链，亦能够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标准同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紫金黄金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廖建生表示，香港是个福地，企业在这里对接到不少合作方，包括很多国际知名金属开发企业。公司去年9月底在香港上市，依托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持续拓展跨境投融资及贵金属境外贸易业务，项目遍布全球五大洲的18个国家。北欧国际物流亚太区可持续发展总监尼娜巴顿认为，香港是一个出色的航空货运枢纽，亦都是连接国际新兴市场与中国内地市场的高效货物整合中心。他希望公司能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和核心客户携手打造亚太前沿的绿色低碳多式联运网络。总部位于美国的金融科技公司派安盈亚太区银行及基础设施总监肖恩·阿伯特就讲到话，香港特区政府大力扶持人工智能产业，积极布局金融科技，为落户企业提供了清晰稳定的发展预期。陕西天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利就指出，通过参与香港的高标准项目，企业积累了精细化管理、技术落地和法规配合方面的经验，建立起获得国际认可的品牌形象。该公司承接香港特区政府地政总署三维数码地图项目，并入选香港低空经济监管沙盒首批试点项目，负责航空摄影测量相关测试工作。陈利表示，未来将整合遥感时空信息、智能监测等数字经济服务能力，与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加强合作，为香港市民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咁同时，依托香港内联外通嘅独特优势，喺技术管理及合规方面接轨国际，推动自身数字智能技术走向更广阔嘅国际市场。咁除咗各类企业陆续扎根香港，越嚟越多嘅资产亦正加速涌入呢个资金安全港。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7月2号发表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 20%， 达 42.2 万亿港元，创历史新高。香港证监会当日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调查指出，管理资产总值增长的部分原因是净资金流入，后者同比大增 193% 至 2.1 万亿港元，连续第三年录得上升。分板块睇，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上升 19%， 而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增长 24%。调查显示，在香港注册成立的香港证监会认可基金增长态势稳健。截至2025年底，该类基金资产净值同比增长 38%， 这一增势延续至今年。截至2026年5月底，其资产净值同比上升 13%， 为 2.6 万亿港元。同时 ,2025 年该类基金的净资金流入同比增长超过一倍至3570亿港元。今年前五个月，其净资金流入达1180亿港元。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
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5月发表的2020

0: 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 10.7%， 至 2.95 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预计，至2030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将维持约 9% 的年增长率，至 4.6 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 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它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它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它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0: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
2: 香港最重要的就是背靠祖国，那么香港呢，是因为这个一国两制，所以呢，它在这个点上呢，既有内地实体经济啊做这个支持，然后呢，它又是呢连通全球市场。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7月12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5%后，今年前五个月同比上升超35%，其中与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增幅超52%。陈茂波话：从资本流向睇，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美欧市场，但去年在全球数百亿美元的配置中，约40%流向亚洲，反映其在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吸引全球优质资产的同时，香港亦正在多措并举，全力协助内地企业扬帆出海。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无奈前推出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汇总超过160个成功出海案例，数量接近首辑实录的3倍。进一步展示出香港专业服务全链条、全周期支援出海企业的实力。继去年12月推出香港专业服务出海平台和发布首辑实录后，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推出第二辑，以协同会计、金融等界别共同支援内地企业。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7月14日率领近30人的法律界代表团出席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与深圳市南山区委区政府合办的首场升级版交流对接活动，携手为内地企业出海拓展业务赋能。本次活动吸引了50家来自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内地出海企业参与。张国军致辞时表示，本次活动作为首场升级对接交流，聚焦于企业关心的跨境知识产权与数据保护议题。未来深港双方将继续围绕企业出海常见法律议题举办同类活动。活动期间，代表团成员围绕跨境知识产权及数据保护两大核心，深入讲解常见的法律风险与应对措施，并阐述了香港法律专业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今年4月，香港贸易发展局启动出海全球通服务，旨在善用全球51个办事处资源，促进内地企业更有效对接香港专业服务供应商，共同发掘全球商机。出海全球通从多方面进一步支援企业，包括建立出海专班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汇聚8大领域的香港专业服务提供者，方便内地企业对接。咁喺旗舰活动设立出海全球通专区，令服务业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在内地举行的商贸推广活动加入出海全球通元素，推广以香港作为出海平台，善用贸发局环球网络，加强市场对接。今年初，香港贸发局在内地向超过2000家企业进行调查，超过80%企业表示有计划通过香港的专业服务出海，比例较2023年显著上升，印证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首选服务平台。去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启动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领导下，集特区政府跨政策局、跨部门、跨机构力量，结合香港的全球网络，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方位出海支持服务。 专班成立至今，已在香港及内地各省市举办超17场活动，向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介绍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的关键优势，共吸引超5000名内地企业代表出席。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作为特区政府专责促进投资的政府部门，同时在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领导下，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秘书处，在全球设有34个办事处，包括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的5个内地办事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多次率领拼船出海商贸代表团访问海外，旨在发挥香港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今年6月，包括40几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在内的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 16.5 亿美元。这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约半数企业来自内地。内地与香港企业强强联手拼船出海，既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创新路径，亦都是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缩影。理想汽车高级副总裁李冠华讲道，香港能将内地的产业实力和中亚的市场需求高效精准地连接起来，为内地企业出海构建起一条全周期高能级的高速公路。而这次随团出访夯实了理想汽车在中亚的市场基础。广汽国际总经理魏海刚就说道，借助香港特区政府搭建的高规格平台，企业能够在较高起点上展开务实沟通，同时香港一流的国际金融体系专业服务能力亦都为内地企业打造了高韧性的出海通道。内蒙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云鹏刚表示，此行是内地和香港企业携手同行共筑未来的生动实践，行程安排务实高效。全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姚晨鹏亦都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在国际上声誉良好，这个有助企业推动海外业务发展。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不单止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和规则的转换器。陈茂波表示，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香港的国际化优势能有效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全球市场。国际化是香港的独特优势，包括普通法制度、知识产权保护、资金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国际资金与人才汇聚，以及与国际接轨的专业服务，这些均有助企业走得稳、走得远。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未来香港还应该怎样去发挥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听听他的分析与思考。梁院长您好，在当前全球经贸格局下，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出海重要平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今天的企业选择香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去选择一个地方去开展业务，而是选择一个可以连接全球市场的平台。过去的企业出海走出去，更多的是为了寻找这个订单、寻找客户，现在企业出海面对的是国际规则、供应链重构、品牌建设以及风险管理等等的更加高层次的国际的竞争。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啊，就在于它既熟悉国际市场，又了解内地企业的发展的需求，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的、更顺利的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当中。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把香港作为国际总部、海外融资平台以及全球业务管理中心， 看重的正是香港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以及专业服务的优势。香港

0: 仅仅可以帮助企业打开国际市场，更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国际化的经营的能力。所以啊，香港的品牌价值在于全球经贸格局调整过程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未来香港不仅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能够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香港既可以帮助企业走出去，也可以帮助国际资源引进来，通过整合全球的资本、市场、人才和专业服务，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的价值。
1: 那么我们看到，除了超级联系人，香港也正在全力打造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您如何看待香港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这个增值是增在哪里呢？
0: 超级联系人强调的是连接功能，而超级增值人强调的则是增加价值，帮一把、带一带以及赋能的这些功能。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其实是来自企业需求的变化。过去企业出海，只要是有人介绍客户、打开市场，其实就差不多了。但现在企业更关心的是如何可以做好国际融资、法律合规、税务安排、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供应链的布局等等这些相关的业务，意味着仅仅联系起来已经不够了，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企业可以提升国际的竞争力。所以啊，超级增值人的增值，增在专业服务，增在资源整合，增在风险管理，更增在国际的竞争力。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国际化专业服务体系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香港的这些优势啊，都可以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跨境结算、风险管理、国际仲裁等等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提高国际化的运营效率。正因为如此，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升级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未来香港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陪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力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
1: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完整制造业体系、活跃科技企业和庞大的外贸基础，香港则拥有国际金融、专业服务、国际仲裁、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和全球市场网络。那么从湾区联动角度看，香港如何更好服务大湾区企业走出去呢？
0: 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竞争优势是整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之间能够联动发展，从而形成优势互补。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拥有非常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优势，而香港呢，拥有国际金融、贸易、法律、仲裁、知识产权等等的国际化服务的优势，大家之间联动起来一起发展，那就可以形成更强的国际的竞争力。未来广东制造加香港服务、内地市场加香港规则这种模式将不仅体现在产业合作上，更加延伸到贸易金融、离岸人民币、出口信用保险、供应链金融等等的这些领域。通过这些金融的工具，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去降低融资成本、汇率风险以及跨境金融的风险，从而提高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同时啊，随着海南自贸港在去年12月的正式封关运作，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要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而香港在当中既可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企业走出去，也可以依托自身的国际化的优势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共同去构造一个面向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更好的去服务企业的高质量的出海。
1: 近年来，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关注东盟、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香港正在积极开拓中亚、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从贸易层面看，香港如何帮助企业更好打通新兴市场的渠道、标准和供应链网络呢？
0: 新兴市场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而香港呢，完全有这个条件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重要的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虽然东盟国家、还有非洲国家、包括中东国家，这些市场的潜力非常巨大，但我们也看到不同国家在贸易规则、技术标准、法律制度、支付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等等的这方面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企业体走出去真正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的挑战，而是如何顺利的进入这些新兴国家的市场，以及融入这些国家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而香港的优势呢，就在于拥有成熟的国际贸易网络和专业服务体系，既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他们也十分了解内地企业的需求。未来啊，香港完全是可以在贸易融资、跨境结算、国际物流、标准认证以及这个风险管理等等方面，为咱们的企业提供全链条的服务，帮助企业打通国际市场的渠道，以及降低贸易成本，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未来香港要建设成为国际贸易服务的平台，通过连接中东资本、东盟市场、非洲的项目，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共同构建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高效、更加安全的国际供应链网络，更好的服务咱们中国内地的企业高质量的出海。
1: 香港不只是帮助内地企业走出去，也承担着把国际资本引进来的功能。那么当前全球资本配置非常重视中国资产和亚洲市场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如何继续成为国际资本投资中国、投资大湾区的重要入口呢？
0: 国际资本其实它最看重的是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能够给国际的资本提供这种确定性和可预测性。香港始终是国际资本投资中国内地最重要的门户之一，这个优势啊，我相信未来还会进一步的去增强。一方面，当前的国际资本啊，它是普遍看好咱们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的前景，他们也高度关注亚洲市场的发展的机遇。第二方面呢，就是香港拥有非常成熟的资本市场、完善的资产管理体系以及活跃的家族办公室生态。同时呢，香港还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这些优势都能够为国际资本投资中国提供非常高效、安全和便利的平台。未来啊，香港不仅要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更要发挥超级合伙人的作用，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促进资本、产业、科技和人才等等要素高效的流动，把国际资本更好的引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乃至咱们中国内地更加广阔的市场。 同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不断的去推

0: 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风险管理等等，为企业提供从订单、原资、结算、物流到合规这些一体化的服务。同时啊，北部都会区、大湾区的规则衔接以及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都将为香港提供更多的新的发展空间。未来啊，香港呢，如果可以能够把国际化的规则优势、金融服务的优势以及内地产业的优势更好的结合起来，香港呢，可以能够继续巩固国际投资枢纽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熙，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九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6: 来！
7: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8: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9: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10: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7: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1: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8: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1: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6: 对
12: 对对，
6: 明天更美好。
13: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4: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Now,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6: 生咖啡、爆米花，亲爱的乡亲，来点啥呢？各位大家好，我是于真，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世界性的谜题，那就是非常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每个月，你说一说，你的零花钱去哪儿了？

啊，我们今天要聊一下你的钱都花哪儿去了啊。今天我听一个女孩说，工作以来她有一个深刻的体会，那就是钱不够花呀，她已经快养不起自己了。不知道每个月钱发下来还挺多，但是花着花着怎么就没了？家人们谁懂啊？就是那种啊，看着你的那个钱从你的那个零钱包里面一点一点出去的感觉。他说刚刚上大学之后呢，毕业进入职场，就不停地置办很多东西，发现自己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也看到有一本书上写上了这样三句话啊，说是人生为三件事而努力而修炼。第一个，别乱说话；第二个是别乱花钱；第三个是别乱发脾气。我觉得说的太溜了啊，特别有道理。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每个月你的钱到底花哪里去了。好听的音乐也要送给大家喽。

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Hello， 各位朋友，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个话题，那就说一说每个月你的钱都花在哪里了。近70%的朋友花钱更看重的是什么？性价比。比如说以前可能花钱的时候大手大脚的，货比三家，现在已经成为习惯了，是不是？尤其现在年轻人哦，发现淘宝上呀，在各个平台当中再进行对比价格，对比完之后，哎呦，这个更便宜，对不对？我们都会算账，所以呢，这也成了一种消费的趋势啊。比着大手大脚的快乐，节约更让我们 happy， 是不是？好了，我们继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秦乐的朋友他说了，哎呀，我跟你们说啊，乐死我了，我钱呢花在吃上，我一边开心的吃，我一边开心的 emo 啊，就是吃完就伤心，开始减肥，然后花钱的快乐大于花钱的快乐啊。你这挺有哲学啊，挺有哲理，是不是？还有一叫矫情的朋友说了，人家把钱花在了衣服鞋子首饰包包上啊，我把钱呢全都炫在了嘴里，好不好？

好，看一下阿 C 啊，他说不要再掉进消费陷阱了，没必要。他说没必要买那么贵的东西，钱要花在刀刃上啊。他说一定要理性分析啊，长久的使用的那种东西才有价值，一定要货比三家。一口气他说了，我的个老天爷呀，我终于知道我的钱花哪里了，那就是花在了买在一些穿不上的丑衣服上。

丝注定，只因只与你相见，一夜万年，日雨落流云渡风，碧水心泛起涟漪，不经意沉迷于俗世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聚光灯调节完毕，
4: 定点光区就位，
3: 麦克风调试正常，
4: 主副机位预备，
3: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5: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3: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6: 氛围、
4: 舞美、
3: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8: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回来。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每个月你都把钱花在哪里了？调查数据啊，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啊。那就是很多年轻人现在开始存钱了，说年轻人爱花钱呢，该改观了。这届的年轻人有90%都在努力的存钱。有一项调查显示呢，在全国2200名40岁以下的年轻人当中，只有6.9%的人表示呢，他们不存钱。也就是说，剩下的93.1%的年轻人都有存钱的习惯，就像我这样子的啊，每个月发完工资根本不敢花啊，全存起来，一看哇，花都花不完，是不是？这个2000之后还得加个零，是不是？在不同的年龄层当中呢，90后这个职场的主力军每月有存钱的习惯的比例比较大啊，占到了41.9%。95后不甘示弱，也达到了40.6%。00后呢，因为可支配的这个收入目前还不是特别高，在调查的年龄层当中呢，存钱的习惯是垫底的啊，只有不到30%的人啊有存钱的习惯。80后还有85后，这比例呢均在35%以上。可以说盘点一下，90后存钱那存的是最猛的啊，让钱来得更猛烈一些，是不是啊？又喜欢挣钱，又喜欢存钱。

好，我们继续呢来看一下各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叫倪称称，他说了，哎呀，你们永远不知道你用心省下来的钱他都花到哪里去了啊。还有一位叫咖啡，他说仔细想想，这么多年我又没有找对象，请问我的钱花哪儿去了。还有这位朋友叫真心爱你，发现这个月花的钱呢一半用来买衣服口红记账，终于知道自己的钱花在哪里了。好了朋友们，你的钱每个月都花在哪里了？好听的音乐在路上陪伴你哦。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4: 早睡早起做运动，
3: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5: 这位朋友他叫做娜娜，他说了，哎呀，我真的是今天听到这个话题就把我之前穿过的鞋子全给洗了，一下子洗了七双，终于知道我自己的钱花在哪儿了。还看一下这位朋友，他叫做七七，他说了，看了一下账单，一个月我支出了10000多，再看一下自己的体重，我的天哪，我真的知道我自己的花钱在哪儿了，美食实在是太多了啊。还有这位朋友叫做 Face， 他说第一次做脸，感觉自己真的跟在家敷面膜真的不一样啊，然后我就肯规律的去，然后我就钱花哪没哪，但是每个月底我心情都不咋地，好吧。啊，这就是爱美的代价，是不是？好了，今天话题是说一说你的每个月的钱都花在哪里了，一首歌曲也送给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刚刚好是什么？
0: 一扫疲惫。
1: 对，哎，是可以让大家提神醒脑的一个话题。
0: 是的。
1: 同时呢，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和你们往期听到的这类相关的话题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这期节目的、
0: 哎、
1: 说的是什么呢？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又来聊一聊关于茶有关的这些门道哈。
1: 是
0: 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聊的是盛夏的这些喝茶的文化。
1: 对，更多的其实今天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果茶呀、还有花茶呀，以及在家怎么去自制这样比较美好的、看起来很漂亮而且喝起来很好喝的茶饮。
0: 没错、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来聊一聊您在盛夏时节该如何喝茶。
1: 对、当然了，就是这样的话题不能是我们两个跟大家聊吗？不够专业。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普悦国艺的孙小乐来跟大家来讲一讲今天的话题，欢迎、
0: 欢迎，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好，我是孙小乐。
1: 对，其实孙小乐刚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是一个很安静，然后跟我们两个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1: 相对要沉稳很多啊。
0: 是的，
1: 就是所以你看，这种传统文化和这种茶艺，这个浸淫下长大的人，
0: 真的
1: 这种去长时间去这种感受传统文化的人，跟我们确实不一样，
0: 真的能修身养性啊。
1: 对，
0: 是，所以说，大家今天也可以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问一问我们的孙小乐。
1: 对啊，
0: 是，
1: 今天可能不是像大家想到的非常传统那种茶啊，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说的是茶饮，所以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沟通，或者来说一说，哎，你说我平常可能在市面上，特别爱喝的什么奶茶也好，或者果茶也好，我能不能自己在家做，都可以来跟我们。

0: 问啊，因为今天我们有专业人士跟大家来讲解怎么去做，
1: 是有关那些茶的茶饮啊。
0: 是，哎，先想问一下这个孙老师哈，就像我们其实一直在说的这种果茶呀或者花茶呀，它和这种传统的茶叶它是一样的吗？
2: 它是不一样的。
0: 您离话筒可以稍微近一点。
2: 它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先要知道中国人的一个习惯是把但凡能喝的全都叫茶。在南方很多地方呢，我们连水都叫茶。所以其实我说的这杯茶和他说的那杯茶肯定不是一件事儿。
1: 是有区别的哈。
2: 对。
0: 对。哎，所以其实像近，我觉得尤其是近些年啊，就是像什么花茶果茶特别受大家喜欢。一个是因为好看。
2: 对
0: 哦，再一个是不是真的就像传说中的那样，它真的具备什么这个功能那个功效的？
2: 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个是好看，另外一个是真的好喝。至于功效是需要时间去检测的。
0: 对，
2: 这个一时半会儿咱也说不太清楚。
0: 对
2: 啊，
0: 哎，所以也就跟大家来提个醒，但凡是市面上跟你说我喝了这个茶就能瘦多少斤，或者是我喝了这个茶你就能怎么怎么样的。都别信啊！这一个是它的那个量真的是没有让大家说想了一下我能喝那么多，二一个它又不是药，对吧？
1: 对，
2: 是的，
1: 它其实就是一个能够在夏日这尤其是这样的盛夏时节跟您清热解暑，哎，让您喝完之后这个浑身舒畅的这样的一种饮品啊。
2: 对对
1: 对，那其实现在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这种，比如说这种拼配茶呀，或者是这果茶呀，甚至还有一些功能性的茶饮，对吧？那今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哈。
0: 对啊，你看我有朋友正在发来了一个照片哈，正在喝的茶。红豆薏米芡实茶，
1: 哎，
0: 这个代用茶其实应该是那种一包一包的直接冲泡的吧？
2: 是的，
1: 对，红豆薏米茶其实很多朋友会在夏天喝，因为
0: 说是祛湿嘛，
1: 对，说是有祛湿，包括有消肿的这样的功效啊。但它这样的这种，比如说刚刚听友发来的这样的一个拼配茶，有没有这样的我们说的那些功效呢？
2: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在说茶的时候呢，其实先可以把茶大致做一个，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大致做一个区分。像我们在专业当中学习的茶，是我们中国的六大茶类，就是像绿茶、黄茶、白茶、乌龙茶、红茶、黑茶。还有普洱茶，普洱茶经常是归在黑茶类里的，但是如果严谨一点，可以把普洱茶跟其他的黑茶做一个区分。那么至于像这个，像刚才看到的这个红豆薏米茶，它属于什么呢？它其实这三样都是属于食材的，那如果从专业去区分的话，
1: 它其实不是茶，
2: 非茶之茶，
1: 非
2: 茶之茶。
1: 哎，
2: 就是包括了一些中草药以及一些我们平时吃的东西，用这些东西做成的一些饮品或者是食品，它都属于非茶之茶的范畴。
1: 其实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说的红豆薏米茶，它不算茶，因为它不是茶制品。
2: 对
1: 啊，但是它是这种类似的饮品，所以说也叫。就非茶之茶的一种工艺哈。
0: 对，你看还有这个草雀也争春说，我就爱喝夏天的苦丁茶，就觉得一到夏天就得吃点苦。哎，
1: 哇，这个苦丁茶我喝过，
0: 太
1: 苦了，真的，我觉得比药还苦啊。但是就是比如说我爸妈我父母特别爱喝，因为他
0: 我妈总跟我说有回甘，
1: 对，就是我丝毫喝不出来，就他比如说跟喝美式咖啡一样，对吧？有些人就觉得哎太苦了，但是爱咖啡的人就会觉得哎喝完咖啡有一种那种香醇那种感觉啊。
0: 你知道
1: 苦丁茶也一样，
0: 你知道这回甘怎么来吗？
1: 怎么来呢？
0: 你再喝口白水它就来了。
1: 就是因为太苦了，
2: 对对对，
1: 所以喝白水没味儿的这些都觉得是甜
0: 的。真
1: 的
0: 是会回甘的。所以苦丁茶算得上您刚刚说的这些茶的种类之一吗？
2: 它也算是非茶之茶。
0: 哦，它也算是非茶之茶呀。
2: 其实它更多时候是属于中药的范畴。
1: 对，它是一种药材哈。
2: 对，它是药材。它到底适不适合喝呢？这个事儿咱得遵医嘱。
0: 哦，
2: 不能说在网上一搜说这能消炎败火然后就去喝它，看看适不适合自己，这是需要大夫去帮我们去平衡的。
1: 孙老师，您在跟听友们介绍的时候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0: 不好意思。
1: 对，
0: 您看，所以刚刚这个征春说了，说苦丁茶夏天要吃苦，还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喝这个苦丁茶的。虽然说现在说夏天要吃苦哈，但是您还真得 自己去看一看，
1: 对，
0: 身体适不适合啊、嗯？对啊，像这阳光说了，这个夏天天气比较热，喝红茶挺好的。大部分的人夏天食欲不振，红茶就可以帮助肠胃消化，增进食欲，还有调节脾胃的功效，是这样吗？我看喝红茶的朋友挺多的，
1: 嗯。

0: 是这样的，他说的特别好，因为普通的老百姓可能会有一个惯常情况下会有一个认识，就是夏天要吃凉的东西。但是如果是从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就是传统习惯当中，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反倒应该吃一些温和的，甚至于是热的东西。这个当然，这个所谓温和呢，是指食品的性味。就是咱们中国人吃东西不是讲温凉寒热吗？是从这个角度，而不是单纯的从它的成分的角度。那么红茶呢，相对来说，它可以讲是所有茶类当中最温和的，也是最适合这个季节去喝的。
1: 还有朋友说了，说全年会喝红茶啊，其实这个很多这种茶饮经常喝的话，是对身体有一个调节的作用的。
0: 是的。
2: 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 ABC 发了一张照片，说朋友送的，说要喝时令茶、藿香荷叶、午夜茶，这个是不是也算我们刚刚说的这些
1: 非
2: 茶
1: 之
2: 茶？
0: 是的，
1: 哎，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市面上的这些调配茶，我们都归到刚刚孙老师说的这个范畴里，就是非茶之茶啊，是这样的。那这个藿香荷叶午夜茶，这个我还真没喝过，但是。我看这个名字会不会有一股藿香正气水的味道？
2: 有很多朋友在夏天都愿意去喝点荷叶，说是荷叶茶能败火，然后还能什么减肥、刮油什么的，是有这样的功效吗？
0: 荷叶应该也算是中药。然后呢，它基本上以我所有限的所知呢，它是属于比较寒凉的。所以如果说身体本身就很寒凉的话，再去吃寒凉的东西可能是不适合的。
1: 对，反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或者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家可以这个借鉴啊，但是最终还是要以个人的身体情况，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太一样，而去选择这样的饮品。
2: 没错。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7: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啊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8: 各位好，我是丹丹。
7: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又来聊一聊剩下的那些茶的门道啊。
8: 对，你看，就是有一位朋友在问啊，他说我就喜欢喝奶茶，我走到哪儿都喝，什么绿茶、红茶、这个乌龙茶，但是我就不太会做。我就想问一问怎么做。其实确实有很多朋友，包括像刚刚这个谁刚发来着。说是这个我夏天就喜欢喝奶茶，但是不知道在这说会不会被打。不会啊。其实奶茶呢，我觉得应该算是一种饮料了吧。
9: 对，
8: 但是我们在市面上去买的奶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7: 就是它热量非常的高。
8: 对，而且真的非常的甜。
7: 没错，所以说现在会有很多的朋友会在家自制这样的奶茶。那刚刚也有朋友在问了，那我们就就着这个话题来说，就在家如果说想来制作一些，在就是自己能制作一些这样的茶饮，包括刚刚说的非茶制茶的话，有没有一些小窍门给大家推荐呢？
9: 其实做奶茶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儿。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担心在外面喝到的奶茶热量特别高的时候，完全可以在家里自己去控制它的热量。
8: 对，
9: 也能做得特别的好喝。
8: 哎，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方法吧。
9: 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用那个，首选是用红茶作为这个主要的原料。
8: 哦，红茶。
9: 对对。然后其实像我们一般情况底下在外边喝的奶茶，它都是以红茶为主要原料。它跟平时清饮的时候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要泡得特别浓。用咱的话说就是要泡得特别浓。
8: 对，要不然喝不出那个茶味儿。
9: 是的。
7: 所以说它会有的会用一些浓缩液哈，就是
9: 会。 但是其实如果是在外边我们排队买的那种，他经常会用国外的一些红碎茶，就是在红茶的加工过程当中有一类叫红碎茶，他会在做的过程里会把这个茶叶呢切割的非常细碎，切那么细碎就是为了让它在进入水中之后内容物质能快速析出，所以是属于那种可以速饮的，就是很快速就能得到的意思啊。然后呢，如果是在家里做红茶，做红茶的奶茶的话，可以选择家里现有的茶叶，因为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利用嘛啊。如果是没有的话，可以去买各种红茶，以自己的口味为准，因为这是给自个儿喝的，所以尊重自己的口感就好了。
7: 对，也可以买一些比如说相对好一些的啊。
9: 是的，是的。然后在冲泡的时候跟咱们清饮的唯一区别就是浓度要至少高3到5倍，因为往里要加其他的东西，所以如果说浓度不够的话就感觉清汤寡水的，
7: 就没有那个茶的味道了，
9: 对，就没有那个质感了，所以茶汤要浓。另外呢，就只需要加两样东西，一个是糖，一个是牛奶，
7: 就是糖和牛奶，
9: 对，牛奶呢最好是加热一下，因为其实它如果茶汤是热的话，加进去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配料最好它的温度能够跟茶汤能匹配，这样它会融合得更好。
7: 所以说你不能比如说这个茶汤煮好了不能加凉牛奶，这样的话它的味道风味也会有损失。
9: 也可以加，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可以加，
7: 就最好
8: 口感没那么
9: 好，
7: 最好是
9: 热
7: 温度相同的，这样的一个两种饮品对到一起，
9: 温度就别太悬殊，就跟其实喝咖啡是一个道理。
8: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平常给孩子冲奶粉嘛，他都会有讲究，先放水再放奶粉，那我们做奶茶有这个讲究吗？什么我要先放茶叶或者怎么怎么着的？
9: 这个要看自己用的是什么茶叶，然后还要看用的是什么样的器具。简单的说啊，其实一般人都会有一些泡茶的经验，那我们只是用现在现有的条件把茶汤泡得特别浓就可以了。
8: 懂了。
9: 然后至于说先放哪个后放哪个，这个是属于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它当然最终呈现的结果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所有的人在泡茶的过程里总结几次经验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
8: 是。你看说到这个什么高碎哈，这白头就说了，前一阵啊我刚去这个某品牌买了好几个月都没货的茶心和高碎，也才知道啊高碎原来不是整茶叶卖完剩下的，而是一种工艺，跟您刚说的这个应该是类似的吧？
9: 是类似的。
8: 对，你看这
9: 是类似的，
8: 我们这又学了很多这个知识啊。
7: 没错，包括自己如果在家自制奶茶的话也可以买这种相对来说碎一些的茶叶，这样它能够更好的在水中析出，它的这个茶叶的风味会更加的丰富。
8: 对，奶油蛋挞说了，我说自己做的奶茶怎么总不好喝呢？原来是不够浓啊！
7: 下次您多加点儿啊。
8: 然后0800说了，我做奶茶是根据孩子想喝什么味儿，我就用什么茶。所以其实这也解答了我一个困惑，就我喝咖啡啊不会睡不着，但我喝奶茶经常睡不着。
7: 因为是高浓度的茶叶，
9: 因为浓度特别高，再加上如果说用红茶作为原料的话，红茶的咖啡因的含量是所有茶类里最高的。
8: 红茶的咖啡因含量是最高的。
9: 对，
8: 所以朋友们啊，你们要是晚上就尽量睡前就别喝奶茶了，这真的很容易睡不着觉。
7: 对，也可以像 ABC 这样，就是早餐来喝茶啊，比如说加奶啊，其实和咖啡是一个道理，早上有促醒的作用。
9: 对，
7: 就是还提醒我可以安排上啊。
8: 对，还有小药师说了，夏天我特别爱喝冷泡茶，凉白开就可以冲泡。这个冷泡茶是一种茶的种类吗？
9: 冷泡茶是一种泡茶的方法，其实听名字就知道了，就是用凉水，这个冷泡是跟室温相当的水温去长时间的泡茶，就叫冷泡。还有冰萃，就是用冰去一点一点把这茶叶的内饰给浸出来。
7: 现在有非常多的这样的名词啊，如果比如说我们要自己在家制作刚刚说的冷泡茶包括冰萃茶的话，有哪些小技巧，包括会用到哪些器具呢？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吧。
9: 我的立场还是家里有什么现成的就用什么，不能因为这件事儿就买了又买了一大堆东西。
7: 就其实没有对于器具有特别的高的要求。
9: 对，只是好看不好看的区别。当然不同。

0: 那材质它会在泡茶的时候会有产生一定的区别，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还是要看自个儿会不会
1: 嗯，
2: 对，嗯，所以就是手边有现成的，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起来。对，你看特朗普发来一大堆啊，就我就特别喜欢搞这种瓶瓶罐罐的东西摆到一起，赏心悦目，让自己
1: 而且分类明确
2: 你知道我每次干这种事情，我说这次干嘛呢？我在做实验，就以前化学实验课不就这样的吗？
0: 是
2: 然后
0: 的。
2: 有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为什么喜欢这种茶饮或者自己去做这样的茶饮料，就是因为有这样拼配的乐趣。
1: 没错，
2: 啊，我自己可能加一点玫瑰，
1: 哎，
2: 然后加点蜂蜜，然
1: 这个
2: 后又
1: 风
2: 加
1: 味
2: 点
1: 上
2: 柠檬，
1: 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2: 对，
1: 啊。
2: 哎，那说到这儿啊，就想让我们的这个李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夏天，我就先说这，孙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就是我夏天嘛，女性。就喜欢喝一些好看的，然后呢，带
1: 味
2: 有一
1: 道又
2: 点，
1: 很好的，
2: 对，带有一点点能骗自己的，好像能刮刮油的，或者能这个去湿、减减脂的这样的功效的茶饮有吗？
0: 有的，首先我得说，就是茶减脂的效果是确实确定存在的
1: 嗯，
2: 啊，我回去多喝点，多囤点。
0: 然后呢，在众多茶当中呢，就是我们直接说实验室里的数据哈，就是在六大茶类当中，这个减脂效果最好的，往往是氧化程度比较高的，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说的发酵程度比较高的茶，比如说像红茶、普洱熟茶，
1: 普洱
0: 这
1: 熟
0: 都
1: 茶。
0: 是属于从降脂的角度上来讲，效果最好的。对。
1: 就如果您想通过茶饮来这个适当的有一些减肥的功效的话，多选择这种发酵程度高的这种茶叶。
2: 那如果我就想喝普洱，但是呢，我还想一点有别的风味儿，
1: 哎，
2: 我能跟它拼什么呢？
1: 有一些花香啊、果香啊这些。
0: 如果是普洱熟茶的话，可以加陈皮进去。
1: 加陈皮进去啊，其实就是这种发酵过的这种风味哈。
0: 对。然后可能女孩子一般来说喜欢香香甜甜的东西，
2: 对，
0: 所以可能会对红茶更有好感。
2: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里面加玫瑰，还有呢就是像话梅这种都可以。
2: 啊，还可以加话梅哈。
0: 对，因为红茶本身是甜度比较高的，所以其实如果是从口味的角度上来讲，可以加一点酸去平衡。当然也如果不介意的话，还可以加糖，这个就是看个人习惯了。
2: 对，有些人怕胖嘛，他就不太爱加糖，也有人觉得就糖。它就会盖过本身的那个风味儿啊，他就不太喜欢加。
1: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因个人的口味而定。
2: 对，还有朋友喜欢用这个茶叶包做奶茶，觉得特别快啊，又简单，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口味儿，什么香草的呀、四季果的呀，都是甜甜美美的。
1: 哎，其实我也特想问一问，就是就着我们这 ABC 发来的这张图片，现在市面上也有非常多的这种简易的这种茶包啊，这样的茶包，它的品质，包括它泡出来的这个茶，包括功效，是跟刚刚介绍的有折扣吗？还是说会有一些不同？
0: 没有折扣，因为其实我们中国人习惯认为茶应该是比较条索比较匀整的这种，会品质很好。但是其实呢，这个茶包其实就是为了给我们提供方便的，
1: 哎，就是便，它更便捷了，
0: 对，
1: 而且把里面的这个茶叶的这种叶片打得更碎一些，就更好的吸出。就像刚刚说的，如果您想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话，其实用这种茶包也是 OK 的，哎
0: ，OK 的，
1: 多放几包啊。
0: 对，是的，如果觉得一包不够，可以放三包，然后基本上三包这个袋泡，它的浓度是足够的。
2: 哎，所以其实这提供了一个方便，就是像我们这种上班的比较忙的朋友，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多闲暇的时间，就一点一点的去享受这个过程。我就想快速的喝到它，那可能茶包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哎，那刚刚说完了这个女性，我觉得别我一个人谋福利啊，娇娇来吧。
1: 对，我觉得也是来，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男性朋友，包括很多年轻朋友也开始逐渐的喝茶了啊。那男性就是包括这样的青年朋友的在喝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选择？比如说很多青年朋友觉得，哎，我只喝这个绿茶觉得苦啊，或者喝这个乌龙茶、普洱茶就觉得，哎，又有点不像年轻人啊。那有没有一些值得年轻人啊、年轻的男性朋友推荐的这些茶饮呢？
0: 其实第一个就是茶它本身是食品，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尊重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自己的需求。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喝哪个好喝就喝哪个，
1: 哪个口感更好。
0: 喝茶比喝那些什么碳酸饮料不是健康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选哪个都不算是错的。至于说觉得茶苦，我们可以通过泡茶的方法去调整。
1: 具体哪些方法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调整？
0: 比如说减少制茶量，就是茶叶少放一点，
1: 少放一点
0: 啊，
1: 哎，
0: 或者说缩短整个浸泡的时间。 简单的说就是把茶泡的淡一点、
1: 哦、
0: 它不就不苦了吗、
1: 嗯、
2: 对、
1: 嗯、
2: 或者你这前几泡别喝、嗯、然后喝后几泡
1: 功夫茶嘛第一泡都得先这个冲冲茶去
2: 越泡越淡嘛、
1: 啊、
2: 对吧
1: 是
2: 可能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方式去解决一些问题、
1: 嗯、
2: 其实我觉得刚刚这个孙老师说的很多啊我特别赞同、
0: 嗯、
2: 就大家不要为了我想喝茶或者我想学这个东西就把这个过程搞得特别的复杂就给自己设立特别多的门槛、
0: 嗯、
2: 就你一旦门槛很高了或者是整个过程特别复杂了或者你感觉我要准备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4: 北京时间10:30，
5: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6: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7: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8: 怕不怕？
7: 就是怕。
9: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
8: 啊、
9: 这些。
8: 那你劝过他吗？
9: 劝过呀，不听。
6: 孩子小，道理大。
7: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0: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1: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11: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1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3: 各位家长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家宝贝。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6880元每人。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这条线路6580元每人，两条线路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统统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
1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了夏天呢，我们节目一方面要和大家介绍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另外还有一个重磅的任务，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比较凉快的去处。那夏天呢，不管在哪儿，你是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海南岛也好，到了这个盛夏季节呢，温度都很高。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种选择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虽然热，但是呢，有可能在树荫下还有那么一丝凉意。 这类地方啊，一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湿度比较。

0: 小。那除了这个新疆我们说的北疆之外，还有一个在这个进入夏季之后一个非常热门的地区是大家趋之若鹜的，每年夏天呢我们都会提到，今年也不例外。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也是对这一地区相当了解的一位嘉宾，当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0: 哎，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内蒙古啊，这个我上节目之前和周博聊，说到底内蒙古哪个地方最凉快，他说说不好，中部、西部、东部呢都有它不同的特色，但是从这个地理条件上来讲应该是中东部最凉快。
1: 对，
0: 因为它靠近大兴安岭。
1: 对
0: 啊，可能不管是湿度啊还是气温都有一个绝对值。
1: 对，
0: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我们一聊到内蒙古大家立刻脑子里会想到很多草原的名字。照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啊。
0: 上来之前我还特意查了查，因为这一个草原到底坐落在哪儿吧，有的时候有点含糊。其实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是在内蒙古的应该是东北部。
1: 对，东北部。
0: 对吧，你听这个名字，它有可能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哈，就可能意味着它会更凉快一些。而作为游客，不管是自驾游的还甚至是跟团的啊，大家有可能去到的是内蒙古的中部多一点。
1: 对，
0: 因为车程短。
1: 对对对，交通比较方便。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最凉快的地方呢可能得往东边稍微走一走了。其实跟其他的一些大草原相比呢，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也查了查资料，应该是内蒙古内比较大的一片草原区域。而且呢它呼伦贝尔市特别有意思。它这个大兴安岭啊穿过了呼伦贝尔市。
1: 对对对。
0: 啊，就是斜木叉的，它好像是往就是怎么说呢，往右倒着直接过去了。
1: 从西北，从东北向西南斜着穿过呼伦贝尔的东部地区。
0: 就特别有福气，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区域的人民哈。每到夏天有可能真的温度会不太一样。就周博他每年都会去内蒙不止一次两次哈。
1: 对。
0: 就你个人的体验，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本身它就是非常凉快的一个地儿？
1: 对，确实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本身就很凉快。湿度比较低，而且温差呢也比较大，白天的时候有可能也会温度高一点，大概也28-29度30度左右，大概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中午12点到1点前后。下午呢基本上温度就降下来了，温度就在这个26-27度，一到傍晚的时候就很凉爽。
0: 我们特别关心就是日头日上三竿肯定最热啊，好在湿度小，但是它温差能达到多少，晚上就10几度吗？
1: 晚上16-17度吧，前几天我去的时候14-15度
0: 就不需要空调了。
1: 在呼伦贝尔尤其在北部的这些地区像阿尔古纳啊、根河啊这些地方就没有装空调的，大家外边这个外立面上面都看不见空调。
0: 就是到了夏天也不会感觉到晚上无法入睡的那种热
1: 啊。那肯定不会，晚上肯定不会，就是中午那一个多小时。
0: 我觉得今天咱们就不妨从这个内蒙古的这个东北部开始聊起，呼伦贝尔大草原。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个面积过于辽阔，到底去哪儿，这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点。因为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这整个内蒙古的区域呢它也不是都是平的，是个大草原，尤其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是缓坡。
1: 对，
0: 平均下来的海拔大概比平原地区要高那么500-600米。
1: 对，
0: 但是你开车是不可能特别明显的感觉到我在爬坡的。
1: 对对对。平均的高度应该在500-1000米之间。其实呼伦贝尔这个地方也称为一个很小的小高原，叫呼伦贝尔高原。这个高原大概就平均海拔在700-800米。而且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这种内流湖，还有一些河流，海拉尔河呀、伊敏河呀、根河呀、额尔古纳河啊，在这里边 这个流淌，
0: 水草丰茂，
1: 哎，对，
0: 这种地方，
1: 对对对，
0: 嗯，给大家介绍介绍。刚才听你念叨，就是有一些地方很文艺，有一些地方略陌生。
1: 嗯，
0: 如果真打算去内蒙古。

0: 古的东北部啊、
1: 嗯，
0: 这一次我们不选中部，首先选东北部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嗯，
0: 有哪些地方比较新的啊？或者说，作为周博这一位资深的旅行者，就觉得那个地方值得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
1: 嗯，
0: 就一一给大家介绍介绍。
1: 行。这个我比较熟悉和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可能就是那种相对人少一点的。
0: 嗯、
1: 但是目前这几年也逐渐热度上升了。
0: 嗯、
1: 一个就是额尔古纳，随着这个额尔古纳和右岸，迟子健老师的这本书的热度提升，额尔古纳这个湿地沿岸，基本上已经是开始热度明显提升了。在这个季节去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即使再过这么一两个月，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也是非常美。沿着331国道，
0: 331国道，
1: 对，331国道，如果从南向北走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叫茶岗啊，这个字儿念字儿是蹉跎的蹉
0: 啊，
1: 但是
0: 当地念茶岗，
1: 当地念茶岗，从茶岗呢一直向北走331国道到额尔古纳这个沿线上就非常美，继续沿331国道向根河走，就是一直在沿着这个额尔古纳河，基本上沿着边境一直走，都非常非常美，整个这一条线。
0: 就整个额尔古纳河的这个目前的旅游资源应该是开发的非常成熟了。我听人说过，好像前两年都在你去那儿看，就是层出不穷，露营的地方也好，还是什么地方？
1: 应该说开发的这个深度比较深，但是说成熟的话，还距离还有一定差距，
0: 继续
1: 还有提升空间，
0: 这个挖掘啊，
1: 对对对，所以它还是处于一种半原生态的这种状态，大家在这种。蒙古包啊，或者当地的这种住宿聚集区之外，还有大量的这种就是纯自然
0: 原生的
1: 原生态的这种过渡带，这种过渡带往出一开就是几十公里，然后纯野生的这种状态，野生动物啊、水草啊，还有这个湿地啊，还有草原林地交错的这种地貌，包括这种就是起伏路，还有咱们这种 U 型公路，非常非常多，可以说一路走一路开，慢慢的去欣赏都非常漂亮。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接下来就介绍介绍具体怎么玩吧。首先这个去内蒙古啊，肯定得自驾游，尤其是这两年道路交通条件已经不是障碍了，而且当地的这个租车服务，你哪怕你落地租，你先弄到哪哪哪，然后从那儿开始租车，
8: 对，
7: 都可以异地还，所以自驾游肯定是少不了。
8: 对，
7: 但是这条线就是你刚才说的额尔古纳，哪一些是重点？
8: 嗯，
7: 大概几天先说说。要是真去的话，
8: 如果真的就在呼伦贝尔一地的话，可能大家首选都是落地海拉尔啊，无论是飞机还是火车，在海拉尔集结。然后它有这么几种玩法：第一个就是北部小环线，从海拉尔沿332国道向北，走陈巴尔古旗，就是陈旗。
7: 嗯，
8: 走陈旗呢，向这个北部走莫尔格勒河、暮云山顶，然后继续向北到根河，
7: 嗯，
8: 再沿331国道从西边这条线再往南，
7: 返回来，
8: 返船回来，
7: 嗯，
8: 大概呢3-4天的时间，到查岗再返回海拉尔，或者是向西再走满洲里，都可以再返回海拉尔。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北部小环线，
7: 三四天，
8: 嗯
7: 嗯，北部小环线，
8: 北部小环线，
7: 嗯。
8: 如果走西部小环线呢，就是也是从海拉尔出发，向西直接去从查岗那个交叉口走这个绥满高速到满洲里，中间会经过扎拉诺尔区，扎区呢有这个矿山公园啊，有这个猛犸公园，还有这个呼伦湖小河口景区，
7: 嗯
8: 啊，就是咱们说的呼伦贝尔，其实就是呼伦湖和贝尔湖两个湖，那呼伦湖肯定要去一次，这个开放的景区就在呼伦湖，就在扎拉诺尔区。
7: 是开放的，
8: 开放的，大家可以去这景区看一看，非常漂亮，叫海一样的湖嘛，继续向西呢，就到了满洲里，咱们最大的陆路口岸，这点
7: 国门啊，
8: 国门啊，对啊，边境文化还是非常充分的，我们到那看一下异域的风情，这儿也是个节点，就可以继续向西南沿331国道向西南走新马虎右旗，就是咱们说的西旗，走西旗呢，能够看到这个呼伦湖的西岸。啊，它有非常多的这种湖岸景观和断崖景观，这个在国内来讲是比较稀缺的。湖岸断崖，咱们目前比较精彩的就是青海湖和呼伦湖有这种断崖景观，
7: 嗯
8: 啊，所以大家要到那儿去看一看，然后尝一下西岐的羊肉啊，品尝一下那边的美食。
7: 西岐一听周伯就比较熟，好像在节目当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西岐的羊肉。
8: 对对对，这个美食确实很值得留恋的。

0: 然后从西岐呢走南线新马湖左旗，然后再转回来，
1: 嗯，
0: 转回来到海拉尔，然后这是一个西部的小环线。
1: 就这么听着，好像这条环线内容比较丰富，时间也比较长，
0: 四五天吧。
1: 哦，也就四五天。
0: 对，也就四五天，因为总体线路全加了1200多公里。
1: 嗯嗯，
0: 慢慢开，每天都有停留的这个节点，所以每个地方都值得玩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每天开个两三百公里，然后慢慢走，慢慢停。啊，
1: 这个也不错，就等于非常休闲，其实是在旅途当中。
0: 对对对，
1: 就只不过就是驻扎一下，第二天又开始。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东部小环线
1: 啊，还有一条，
0: 对，还可以走东部，因为这个呼伦贝尔很大嘛，在东部呢有阿荣旗啊，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达斡尔自治旗，还有这个鄂温克这些自治旗，这些民族旗县呢，它有很多的民族非遗，大家可以到那儿体验一些当地的文化，包括敖包文化呀、达斡尔的这些民族特色。如果大家走东部小环线吧，走这个阿荣旗，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莫旗的话，这边呢，一个是品尝当地的美食，这些像当地的这些饼子呀、野菜呀，还有
1: 我以为也是羊肉
0: 啊，羊肉当然也有，
1: 到哪儿都有。
0: 对，而且这边是大豆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一下豆制品。而且莫里达瓦呢，还是咱们中国的曲棍球之乡，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曲棍球文化。还有它有最大的这个达斡尔民族园，去看一看这边达斡尔族的一些这个民族特色，手工艺，还有就是因为它在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就非常的漂亮了，那边的景色是跟咱们西部的这个大草原是截然不同
1: 啊。对，大兴安岭东部好像就是农耕，
0: 农耕多一点，
1: 对，
0: 而且这个。莫旗呢，它有一个全内蒙40%的水资源的这么一个大型的水库，叫尼尔基水库。它把这个应该是那边
1: 上游的水
0: 都截下来以后，在这儿修了一个大水库。这个水库非常非常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这个你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念的。
0: 对对对，尼尔基水库，
1: 尼尔基水库。
0: 这个大坝也很长，而且这个水库面积水面积也非常大。旁边的也有非常多的这种民俗啊，还有这种景观啊，都特别好。
1: 就是我这么听下来哈，这个东部呼伦贝尔这个东部小环线哈，这个在节目当中好像不常提到。你提到的这一些内容，就是这一些节点哈，也都是。至少我在节目当中很少听到。
0: 对，因为
1: 就比较新哈。
0: 东部这几年开始逐渐发力了，因为东部一直是一个农耕区域。其实我对这边的感受最大的吸引力还是美食。
1: 就是到哪儿都忘不了吃这个。
0: 当地的柳蒿园啊，还有这个最著名的就是姑娘果的种植基地。
1: 这个真第一次听说，姑娘果是什么？
0: 姑娘果就是外边包了一层小的这个，像纸一样的这种果，浆果，一种浆果啊，里边是红的或者黄的这个小浆果，剥开这个，
1: 特好看，
0: 很好看，也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1: 种植基地，
0: 种植基地，哇，满地都是。
1: 但是东边这个小环线，你刚才说这个西边大概四五天啊，这个叫什么？北部的那个呢，3天4天就差不多了。
0: 对。
1: 东边相对比较远吧，路怎么也比较好走吗？
0: 路也比较好走，大概大家可以留出4到5天的时间，
1: 也跟西部差不多，
0: 也跟西部差不多。因为从这边呢，就是到了莫旗以后，走幺幺国道继续向北，走漠河，一直就到漠河，过了加格达奇奔漠河，这条路一直就不是草原地貌，而是这种林地和稀树高草的交错型地貌了。这个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祖国幅员辽阔，还有这样一块地貌，感觉哎，这不是电视当中看到非洲的这种地貌吗？在这边就看到非常非常多，逐渐进入深厚的这种林区之后，尤其到了漠河、根河，进入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之后，哎呀，就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就是。比一个巴掌还大的那种红松的松塔，满地都是，
1: 就能感觉到，一是祖国幅员辽阔，二一个就是那个大量的林地给你的震撼感，
0: 对，
1: 那个你就开车到那儿去吧，就是感觉也不叫渺小，就是那是另外一种安静，路上车也没多少，
0: 对，
1: 然后你开不完，到哪儿都是林子，
0: 对。
1: 这是有关这个东部小环线的一个玩法。刚才说西部环线上有一个湖里面的断崖地貌，那是在呼伦湖是吧？
0: 在呼伦湖西岸。
1: 呼伦湖西岸。
0: 啊，新马湖右旗附近。
1: 啊，那个地方也非常值得一去啊，加权一下，还有当地的羊肉也很好吃。所以呢，西部环线可能对于很

0: 多这个由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朋友来说，可能相对吸引力更大一些，因为刚才周博在第一个时段说那个沿途的景区也多，而且相对比较成熟，
1: 对，比较密集，
0: 东边就比较新鲜啊。
1: 东边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大家会有很多小惊喜，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农业种植区比较多，很多当地的这个百姓啊开始种一些药材，尤其在根河附近，这些药材呢，它基本上在这个季节都开花了，比较著名就是白芍药，满地都是白色的芍药花，
0: 好看，
1: 非常漂亮。然后这是白色的，黄色的油菜花，还有粉色的欧白藓，满地的粉色。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开着开着车，哎，突然看见一片花海，再开着开着，哎，又看见一片花海，有红的、黄的、粉的、白的，基本上就是沿路上随处可见，
0: 赏心悦目。
1: 对对对，
0: 而且道路交通条件也不会是翻山越岭去看这一些东西，
1: 对，
0: 它是大面积种植，
1: 大面积种植，基本上都是花海。大家一定要注意，在332国道到靠近根河这一段，大概有几十公里吧，有这种冻土路面，要注意安全啊，起伏路啊，不要开太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一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那英2002年的代表作，也作为专辑的一首主打。唱片公司也是破天荒动员了北京管弦乐团进驻北京最大的录音室，和那英一起同步录音。而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呢，说的是男女主角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所以歌词里面有一句是才明白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很多歌迷表示整段歌词当中最扎心的就是这一句了。关于寂寞这个词似乎也常常是运用于在歌词当中，下一首歌也有寂寞两字，来自伍思凯《寂寞公路》。

0: 继续回来，我是小静，好音乐不间断的陪伴当中。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的《我的梦》。这首歌是改编自音乐人 Andine Love 他为某手机品牌打造的一个英文歌曲，而靓颖拿到这个歌的时候当时是英文版本，后来在试了 demo 之后，他决定亲自操刀，和王海涛共同完成了填词工作。在创作过程当中，他也是把自己出道多年的经历和感悟融入到歌里面，最终这首歌也成为了一部电视剧《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的主题曲。来听张靓颖《我的梦》。
1: 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下一首是周蕙的《偶然》。周蕙这个90年00年代火到不行的女歌手，当然她不算是最幸运的，因为在她事业最好的时期，因为唱片公司的一些内部原因，导致她事业一度陷入紧张局面。后来她从演艺圈消失了很久，跌入谷底，大概沉浸了好几年，才慢慢的回归舞台。不过也因为如此，错过了大家对她关注度最高的那么几年。这一张专辑叫做《不被遗忘的时光》，是他暌违5年之后面世的一张作品。久违的他这一次也是选择了一个极为别致的形式，去将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华语经典时代曲目拿出来重新演绎。每首歌都像是发烧碟一样的制作，对他来讲，这像是沉淀了多年后的爆发，完全不是偶然。来听周蕙《偶然》。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光良的《最近的永远》，这是光良为电影《最好的我们》创作的宣传曲，葛大为来填词。葛大为他填词的歌其实还蛮多的，被叫做是填词人当中最好的写手，十首歌有八首成功，据说是。给你说说他曾经写的那些歌吧，可能有一些是你还蛮熟悉的，比如说陈奕迅为后来的我们唱的主题曲《我们》就是他填的词，李荣浩的《女孩》，蔡健雅的《Beautiful Love》，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范玮琪的《悄悄告诉你》，萧敬腾的《信仰》，萧亚轩的《冲动》，刘若英的《听说》，还有很多很多。葛大为他不仅是一个词人，也是一个资深唱片制作人，在音乐领域上他有太多太多一线的歌手跟他合作过，他还有一个称谓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李宗盛大哥，可见他在乐坛词作圈的地位了吧。
1: 你送我一夏天的晴朗，藏在

0: 安心。假装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0: 京时间11:30，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小文静。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呐，我始终觉得莫文蔚总能够恰到好处的诠释一首歌的深层含义，即便他没有用任何所谓的唱歌技巧，但专辑《傻耳朵的莫文蔚》当中这一首由李宗盛作词、王一龙谱曲的《寂寞的恋人》呐，也许是被忽视的经典歌曲之一。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这句话唱出了生活当中很多恋人相爱到最后无奈的现实。它很容易让人置身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找到那种喝咖啡的感觉，看到外面流动的吵闹的人群和他们的爱情，心中有着感叹，静静的又被他们干扰着。听这首歌更像是一个旁观者看世界的态度。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Aline 的旅客。如果你有关注 Aline， 会发现他这几年已经开始转型了，从一个只专注唱歌的人，也慢慢开始衍生成为创作型的女歌手。对他来说，摄影也是创作的一部分，喜欢在旅途当中拿着照相机记录人生百态的他，期待自己成为旅行观察家，透过旅行和拍摄的体验，记录这一个过程当中所见所闻的点点滴滴。这首《旅客》大概就是这样一种人生体验吧。

我一直觉得汪峰在摇滚圈，他是一个很有音乐情商的一位。你会发现他的歌一直带着摇滚属性，但没有因为这个个性被边缘化、被小众化。他把每一份摇滚都写得非常的接地气，很通人性，似乎所有人都可以跟着唱。流行简单上口的旋律，直白几乎到生活常态的歌词，又不缺乏那些自带棱角的摇滚态度，促成了他每一首歌几乎都可以很好传唱的结果。来听这首《一起摇摆》。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好妹妹乐队，她和齐豫的传歌。这首歌呢是好妹妹的翻唱，但因为加了原唱齐豫进来之后呢，倒是有点像原唱的进化版、现代版。好妹妹的声音毋庸置疑是很温暖的，可以包裹很多人情感线的。你不需要告诉她你生活发生了什么，似乎很多人听到主唱的声音就可以被她治愈起来。18年他们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追梦人》，邀请了9位歌手，包括了齐豫、郑怡、裘海正、万芳、黄韵玲、赵咏华、辛晓琪等等，和他重新灌录了各自的代表作。这首歌呢是罗大佑早期的创作，以江南水乡为背景，来听传歌。

一个人真正独立起来是一件还蛮可怕的事情，因为无所期待也无所畏惧，从此眼光就只落在自己身上。其实关于生活，我们早就已经心知肚明，你无需要过度煽情了。有时候倔一点，坚强一点，万事都能熬过去。不是低估了自己，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不行，只是因为懒癌犯了，不是吗？我是夏文静，来听下一首歌，来自万芳，就值得了爱。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0: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6，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好，此刻呢，各位应该已经都要开始吃午饭了，是吧？我已经吃过午饭啊，在直播间等待大家。周一到五的中午12:00到13:30，我们都会相会在电波当中，聊一点心事，找一点方向。今天的话题呢，是来自一则新闻啊，它是来自于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一个叫做小林的孩子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他要保护的是他的什么呢？就是这个事情呢，有点啊，说来话长啊。2025年的11月起啊，老林呢是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贬损性强的这个语言啊，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以及呢小区业主群当中啊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和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这些言论呢迅速的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来，在邻居当中呢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法院呢最终认定啊，老林的行为呢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也侵犯了小林的人格尊严以及隐私权，严重的影响到他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符合家庭暴力当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啊，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一个父亲啊，在孩子的班级群当中骂孩子的妈妈和外公，这件事情的伤害呢，远远不止丢脸两个字可以概括啊。那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新闻呢是很有分析的价值的，我就会分五个部分来分析这个案件。那第一呢，为什么这个父亲的行为呢会被法院认定为家暴？第二呢，就是班级群对一个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三呢，就是父母冲突啊对孩子的伤害到底有多大。第四啊，就是法院为什么既发保护令又驳回了禁止接触啊这个申请呢？第五啊，就是这个案件给所有家长的启示。
1: 亲爱的你啊，我们好。
0: 好，那么各位朋友啊，欢迎来到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第一种呢是在收音机里头啊，您搜一下 FM100.8 兆赫。第二呢就是在知东馆的 APP 里头啊，我们在广播电视频道里头啊进行直播。第三呢就是在微信里头，您可以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然后呢就能够找到视频号啊在直播。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啊周一到五啊中午的12:00呢在视频号当中进行直播，欢迎来到东莞电台。好，在进入正式的分析之前呢，我也先给大家来出一个互动话题，欢迎大家来谈谈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如果啊您孩子的班级群当中出现了家长互相攻击的言论，那您会怎么想呢？您觉得这样的行为对孩子的伤害有多大呢？好，欢迎各位呢边听节目啊边留下自己的观点。好，此刻呢已经有45位朋友来到了直播间哈，然后我也看到呢这位朋友啊叫东什么的朋友哈在点赞啊，点赞了直播。好，各位呢可以边听节目边点赞啊，也可以转发，也可以呢在评论区留言哈。我们右下角啊有一个大拇指的形状，对吗？这个地方呢点一点哈，多点几下可以增加我们节目的热度。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从一个刚刚审结的案件说起哈、啊，就是有一个叫小林的同学呢，他告了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呢在什么班级群呐、啊，还有什么家长群呐、啊，什么小区的业主群啊等等哈、啊，去指责小林的妈妈和外公。那么这些言论呢，就导致啊，小林在老师、同学、邻居面前啊，都抬不起头来，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啊。那法院呢，经过审理之后呢，认为这确实属于一种家庭暴力啊，就是禁止呢老林在做这样的事情啊。那么今天我们就准备从这个案件出发来聊一聊啊，就是相关的话题呀、啊，就是作为夫妻呢啊，矛盾呢不要啊用这种方式啊来宣泄啊，不能够伤害到孩子的这个成长的环境。

0: 掌握。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2: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1: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2: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5: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7: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8: 看，不要我们偷吃这种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7: 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6: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5: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你靠近我的身边，洒下光点，盛开无数的想念。
3: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个时候呢，来跟您说一下路面的情况哈、啊。在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的附近拥堵了370米，缓行了1.49公里。然后呢，还有这个万寿路的西向东，从新丰路到东门路啊，有一个缓行路段，大概是280米。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夜间是多云，气温呢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95%之间，偏南风2到3级，多云渐晴，27度到34度。

好，那么很多的家长啊，在看到那条新闻的时候呢，第一反应可能是，哦，在群里骂了几句家人，也算是家暴吗？啊，答案是算的。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二条规定，家

庭暴力呢，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啊等侵害行为。也就是说呢，家庭暴力的类型啊，不仅限于肢体的暴力，精神暴力同样是家暴。老林做了什么呢？他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啊，多次在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以及业主群啊发布极端的言论，公开啊贬损妻儿的人格尊严。法院认为这种行为呢是具有单向压制、反复实施的特征的。老林呢在施压，妻子一方呢只能沉默应对，儿子呢最终啊被迫寻求法律保护。他通过在网络空间暴露家庭矛盾的方式啊，意在给妻子一方施加心理压力啊，那么以在家庭矛盾的解决当中获得控制地位啊，这是老林这两个多月啊做的事情。那咱们再说一下啊，精神暴力型的家暴呢，有些什么样的关键特征？第一呢，就是反复性啊，它不是一次冲动，而是持续两个多月，多次发布。第二呢，就是单向的压制性，不是平等的争吵，而是一方不断施压，另一方呢就只能承受。第三呢，是控制性，家庭暴力的本质与核心在于控制。老林的目的啊，不是表达不满，而是通过公开羞辱来迫使妻子一方让位。那么为什么这个事情发在班级群会更加的严重呢？因为班级群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呢并不是一个私人空间啊，它是一个半公开的社会空间。这个群里头呢，它是有孩子的老师，还有同学的家长，对不对啊？这个群呢本身是用来进行家校的联系的，对吧？那么老林呢在班级群里头发这些内容啊，骂自己的老婆老丈人，是吧？那么相当于是把小林的家庭矛盾啊公示给了他最核心的社交圈呐。那孩子呢，他最主要的社交圈就是他同学和老师嘛，对吧？他每天都要去学校面对这些同学和老师。那他该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呢？他的同学啊他的家这个同学家长啊，看到这些言论会怎么议论他呢？他的老师会怎么看待他呢？那就算是一个普通人啊，可能在看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像吃瓜一样的好奇心。哎，他们家这是怎么啦？啊，怎么闹成这样了？为什么爸爸啊在这个群里头啊去骂他的妈妈和外公呢？啊，就肯定是会有好奇哈。那么这样的话，这些议论呢，对孩子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他一定是带着一些异样的眼光的。所以呢，群里头他是不能够乱说话的啊。夫妻有矛盾啊，吵架就吵架啊，结果呢，跑到孩子的班级群当中啊去撒野啊，说这些啊家庭矛盾的东西呢，其实呢就是非常啊。就是不得体啊，而且呢不仅仅是不得体啊，已经到了家庭暴力的这个层面了，已经违法了。那所以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明确指出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群组的社会性啊，使得呢老林这个行为呢已经侵犯了小林的人格尊严以及隐私权，严重的影响了他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所以呢，这个判决它是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精神暴力就是家暴，网络呢也不是法外之地啊，班级群就更不是发泄夫妻矛盾的地方啊。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也想问一下各位啊，我想呢，这个听我们节目大多数嘛都是有孩子的家长，对吧？那你们在孩子的班级群当中有没有见过类似这种情况啊？可能没有这么严重吧，但是
有个别家长呢会在群里头呢把自己的家庭矛盾哈、啊、给他暴露出来了，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呢这个家长们在背后啊议论纷纷，窃窃私语啊，哎呀那个谁家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呢？啊，可能有个别的真的会遇到过啊。那所以呢今天啊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啊，老龄的这些所作所为啊，已经被法院判定呢是违法啊，是在对孩子啊进行家庭暴力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判例啊，那大家呢通过来看这个新闻呢也能够从中啊了解一些新的这个资讯啊还有观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啊。各位啊，可以边听节目啊，边把自己的想法呢发在直播间。这位朋友姓张，他说家长呢缺乏对公共场合的认识啊，严重的影响到了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而且呢还缺乏法律意识。好的，谢谢这位朋友发布的观点啊，确实呢是这样哈、啊。这个老林呢啊，真的，他这个情绪一上来啊，就口不择言啊，也不看场合，是吧？家里的矛盾呢，家里解决啊，但他呢就跑到孩子的啊班级群当中去发泄啊，去指责孩子的妈妈和外公，骂他们怎么样哈、啊。结果呢，让孩子啊在同学面前、老师面前抬不起头来。啊，他还跑到这个小区的业主群啊去说这些话啊，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已经丧失理智了，啊，也没有什么人去提醒他嘛啊。那经过这次呢，我估计呢，这个老林应该懂了吧，应该学明白了吧。好，各位，你们在班级群当中哈、啊，有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呢？家里矛盾哈、啊，闹到这个班级群当中去了啊？这个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也是有的，比较少见而已啊。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可以啊在评论区留言来告诉我。好了，那么我们继续来往下说啊，就是呢，班级群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成年人呢可能会觉得哈、啊、班级群嘛，它就是一个通知群啊，老师发通知啊，然后呢家长回复收到啊什么之类的哈、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群啊，没有什么功能。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站在一个孩子的角度去看的话呢，班级群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啊。因为班级群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孩子社交圈的延伸嘛。小学生的社交圈呢，它主要是由两部分构成啊，学校里的同学和学校外的这个家长，对吧？班级群呢，就正好呢是这两者的交汇点。家长们在群里的一言一行啊，都会被其他家长看到讨论，然后呢，这些讨论呢会通过家长传递给孩子啊。哎，你知道吗？那个某某的爸爸哟，在群里头骂他妈妈也啊，你看呢，这个就传出去了嘛，对吧？当一个孩子呢在班级群里头被自己的父亲公开的去曝光家庭矛盾啊，然后呢他爸爸呢就指责他妈妈，指责他外公啥啥啥的哈、啊、那么你看这个呢，孩子他失去的不只是面子啊，而是整个社交环境的安全感。他可能会想，哎呀，我的同学是不是都已经知道了我们家的事情了？哎呀，我老师是不是觉得我们家特别乱？是不是觉得我爸爸特别蠢啊？然后呢，是不是也觉得有人怀疑我妈妈很过分哈、啊？那么别人会怎么看我呢？啊，你看这个，啊，爸爸如果在班级群里头这么乱说话，导致。

孩子会面对很大的压力。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哈，我们不说是个小孩子了，就是个成年人哈，如果你们家里的这个矛盾哈，被人家发到你的工作群当中去啊，那你也会非常痛苦，非常尴尬，对不对啊？你会觉得哇，那些同事都在背后窃窃私语啊，都在讨论你们家的这些尴尬的事情啊，你会觉得很没面子啊，就觉得很难在这个公司待下去了，对不对啊？这是一样的道理吗？何况呢，是一个这个未成年人啊，他在班级群当中啊，那么他就会更看重这个环境啊，他也更难承受这些人际压力啊，这些背后议论的压力。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各位边听节目可以边点点赞啊，也可以转发。好，那我刚刚看到呢，有一位叫做优什么的朋友啊，我看不到全名啊，他啊点赞了直播。好，谢谢，谢谢你啊，感谢对节目的支持。好，我想问一下哈，就是你们在孩子的班级群当中有没有看到某一个家长啊去控诉啊他的这个配偶啊，控诉他的亲人啊怎么过分的啊，有没有人把家庭矛盾啊闹到这个班级群当中去的呢哈、啊、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可以啊来一起啊分享一下。好，那么说到呢这个老林哈、啊、他呢把自己的家庭矛盾啊，就是把他公开在了孩子的这个班级群当中，甚至呢还公布在了小区的业主群当中啊，那么他可能就是觉得很生气哈、啊、通过这种方式来给对方施压啊，然后呢把对方的这个形象搞坏掉哈、啊、让他没脸做人等等哈、啊、那结果呢你看哈、啊、这个首先呢就让孩子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小林呢就感觉啊在同学和老师面前啊抬不起头来。这个说法呢真的不是夸张哎，这是一个孩子啊在社交世界当中被公开处刑之后的真实感受，就是他不仅是被惩罚，而且他是被公开的去惩罚，公开去打脸啊，那种感觉啊太可怕了。而且呢这些言论呢他一定会在家长之间传播，然后呢通过家长又传到孩子的耳朵里面，对吧，形成一个所有人都在议论我家的闭环。孩子一定会觉得是这样子的哈、啊，小林一定觉得哇，真的丢死人了啊！我爸呢，在这个班级群这么一闹，全班同学的家长，还有的老师们都知道我们家的这些破事儿，对吧？啊，那么都觉得哇，你看我爸好暴躁啊，好愚蠢呐、啊，是吧？这个事情啊，那你看这个孩子一定是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来的。好，班级群呢它一定不是家庭事务的战场，那么有的家长啊，个别家长啊，这个家长肯定很少的，在群里面啊发泄情绪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有权利表达。但是呢他们忘了班级群里呢是有孩子的老师，有孩子同学的家长，你在群里说的每一句话啊，其实都等于说什么，都是写了这个公开信呐、啊，啊，都等于是写在大黑板上了，啊，这些内容呢，都可能会成为孩子第二天在学校要面对的舆论压力啊。所以呢，所有的这些群呢，其实都是个公开场合，它绝对不是个私人场合啊，那不是我们发泄情绪的地方。而且呢，就算是夫妻之间啊，有什么矛盾啊，大家也应该是关起门来解决啊，绝对不应该伤害到孩子啊。孩子做错了什么呢？啊，闹到孩子的班级群当中去啊，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爸爸丧失理智了。而且呢还什么发到这个小区的业主群啊，你是不准备在这个小区住了吗？是不准备在这个地方混了吗？啊，感觉呢这个爸爸真的啊丧失理智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啊。就是你要保护你自己的权利，但是你不能去伤害你的家人呢，尤其是不能伤害你的孩子嘛，对吧啊。所以这个爸爸呢也确实是很离谱了啊，导致呢这次呢是儿子呢把他告上法庭，而且呢法庭也宣判了，说呢他确实呢这种行为就是对孩子的家庭暴力。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刚才呢有听众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然后呢打招呼说啊，我要先去忙了。好吧，各位先去忙吧。那此刻呢是在中午的时间啊，各位有没有吃午饭呢？吃午饭之后呢，我觉得还是要稍微走一下啊，稍微活动一下，然后再考虑午休啊，不要太快进行午休。好，今天呢跟大家来讨论的话题呢，就是一个上海的爸爸，叫老林啊，他呢因为夫妻矛盾嘛，就比较深，然后他就把这些自己的不满呢发在儿子小林的班级群当中，也发在了自己啊这个所住小区的业主群当中啊，总之就是到处扩散呗。然后呢这个让小林呢感觉到自己啊抬不起头来，小林呢就向法院起诉啊，认为呢父亲对他实施了家庭暴力。法院呢经过审理之后呢，认为确实啊这个属于家庭暴力啊，属于精神上的暴力啊，那就要求呢这个老林呢不能再实施这样的行为哈。好，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啊，父母冲突对孩子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呢？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谈一谈父母冲突对孩子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孩子呢他其实不是夹在中间，他是被撕扯的。新闻当中说呢，小林呢夹在中间呢是备受煎熬。这个夹在中间呢，他不是一个修辞手法，他是一个真实的心理状态哦。当父母亲相互攻击的时候啊，孩子会陷入到一种忠诚的冲突。他爱爸爸也爱妈妈，但是当爸爸攻击妈妈的时候，他该站哪一边呢？那么他如果说保护弱者啊，保护妈妈，那他这个跟爸爸去对抗，他也觉得不开心，对不对啊？他站在爸爸这边的话就更离谱了。那所以呢，当他不知道该站哪一边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啊已经背叛了其中的一方，对吧？那么这种冲突呢会带来强烈的内疚感和焦虑感。孩子可能会想啊，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所以呢他们才会吵架呢？如果我不在了，他们是不是就不会吵架呢？我是不是又是这个导致他们这么痛苦的生活的原因呢？好，这会儿呢我们看到啊，在直播的群里面呢唐强啊他说呢，摊上这样的家长啊，孩子最受伤也最无奈，大众呢应该多给孩子温暖和包容以及爱。是的，我觉得特别的同情啊这个孩子小林啊，爸爸妈妈有矛盾啊，吵架了，但是呢你看这个爸爸呢就把这个火啊也撒到孩子的身上啊，跑到孩子的班级群当中啊去说这些话啊，暴露自己的家庭矛盾。那我觉得呢这个做法呢真的是特别的欠考虑啊。孩子呢也确实是很受伤也很无奈啊，遇到这样的一个爸爸。好，大家呢平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有的人呢他在

吵架之后呢，他喜欢把这些私事啊去张扬，啊到处呢去说啊。一个呢可能是想要就是宣泄情绪啊，就是啊我很不满，我很痛苦啊，就是宣泄情绪。第二呢就是说想找人来做个裁判啊，就是你看看啊那个人多过分哈，我是被伤害的人啊，想找个裁判啊，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啊。所以你看一发生矛盾呢，自己啊无力去解决，可能就跑到什么对方单位去闹啊啊，然后呢跑到这个对方的娘家去闹啊啊，跑到这个什么啊，甚至这个爸爸是很过分了，跑到孩子的班级群里头去闹啊哈、啊、这种行为啊。那这种闹的方式呢，就一个是宣泄掉自己的负面情绪，第二个是希望能够找到人来支持自己，就是我是好的，别人是坏的，你们应该骂那个人，帮我骂那个人，对吧？但是很显然的，这种做法呢其实都是非常的愚蠢的啊。夫妻两个人有矛盾呢，应该自己啊面对面的去解决啊。然后呢，如果真的矛盾已经是无法弥合了，没法解决了，那大家呢好说好散啊，也不需要呢去把对方搞臭啊，然后呢到处啊这个去张扬啊，骂对方啊，甚至把孩子也拖进去啊，我觉得这个做法是非常的愚蠢的。父母的冲突呢是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的。研究显示啊，父母冲突呢会通过这个增加亲子冲突啊，就是说它一定会造成青少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焦虑也好，抑郁也好。父母的冲突呢不仅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幸福感，还会通过影响家庭氛围啊去间接的伤害孩子。当家庭变成战场，孩子呢就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啊，对吧？好，然后呢网络公开羞辱的伤害呢比关起门来吵架呢其实来得更大一些。因为夫妻呢关起门来吵架，孩子听到的呢他只是争吵的声音，对吧？但是呢父亲在班级群当中去公开的贬损他的母亲，那孩子呢他要面对的更复杂呀，面对的是同学异样的眼光，家长啊背后的议论，老师啊可能的特殊关注，对吧？这些呢都是公开的持续的无法逃避的伤害呀。那么法院呢在判决当中特别提到老龄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这句话呢是很重要的，它说明呢法院啊不仅是看到了行为本身，更看到了这个行为对孩子的心理伤害。孩子需要的是父母各自安好，而不是互相去撕咬啊。那即便是夫妻感情破裂了，即便有再多的委屈和不满，孩子都不应该成为父母互相攻击的工具或者是战场。成年人的矛盾啊应该有成年人自己啊来解决，把孩子拉进战场啊是对孩子最深的伤害。黑夜白昼我们都曾经拥有，人生是没有的。好，刚才呢跟大家聊到哈，有的人呢在这个私人事物呢这个出现冲突的时候呢，就是喜欢把它去张扬啊，到处说，那么希望能够给对方施压。但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会让事态呢更加的复杂啊，更加无法解决。那如果说把孩子拖下水呢，那就更糟糕了。比方说有的家长可能就会啊就是在孩子面前说另一方的坏话，还有的呢会把孩子呢藏起来哈，不让对方看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到处去诉说去张扬啊，比方说跑到什么啊对方啊单位去闹啊啊，跑到孩子的这个班级群去闹啊等等啊，通过各种方式呢去打击对方啊，认为这样呢才能出得了自己那一口气。但是这样的做法呢是极其愚蠢的啊，那一定会啊让对方更加的恨你啊，也让孩子呢遭受到无法弥合的心理伤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一个案件，小林呢说自己的爸爸啊对他构成了家庭暴力，然后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认为确实是存在家庭暴力。这个老林他做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夫妻有矛盾啊，他呢就跑去小林的班级群当中啊去说一些很偏激很过分的话啊，去贬损自己的妻子啊和岳父啊，然后呢把这个家庭矛盾啊张扬开，让孩子感觉到啊在班级当中呢抬不起头来做人。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案件的判决呢，它其实有个细节的。法院呢它既禁止老林在网络空间啊去骚扰小林以及他的亲属啊，那么签发了这个人身保护令啊是保护小林的，但同时也驳回了小林要求父亲禁止接触他的申请部分。那为什么要发这个保护令呢？因为确实老林的行为啊已经构成了精神暴力型的家庭暴力了，必须呢用法律手段来制止。那保护令的作用呢是在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呢筑起一道隔离墙，禁止老林继续在网络上发布侮辱诽谤和威胁的内容。所以呢这个人身保护令呢是很有意义的啊，但是同时呢法院也驳回了禁止接触啊这个申请。因为法院的理由是老林和妻子之间因为抚育问题而产生的矛盾啊，它是一种偶发的冲突，没有证据表明呢老林呢具有持续的实施暴力的这个肢体暴力的危险。老林呢作为父亲呢还是依法享有探望和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呢也应该享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呢，法院呢就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这个判决呢是传递了一个非常平衡的信息啊，一方面呢法律不会容忍精神暴力啊，不管你是谁，你有什么委屈，用公开羞辱的方式啊来伤害家人就是违法的，对吧啊，你不能这样到处跑来跑去乱说，对吧，伤害别人。那另外一方面呢，法律呢也不会轻易的去切断父子关系。父亲呢做错了事儿，他要受到约束和惩罚，但他依然呢是父亲，孩子呢仍然是需要父爱的，只是这份父爱呢需要在不伤害的前提之下行使，对吧。好，那么这个对家长来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犯错呢就是要承担后果的，但是亲情呢也不应该被轻易的斩断，约束行为并不等于说就一定要剥夺关系。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啊把这个案件呢带给大家的启发呢来稍微小结一下。第一个启发呢就是啊，班级群它不是一个树洞啊，它是孩子的社交场。很多家长啊在班级群里说话的时候呢，只想到了啊，这是我的权利，我有话要说，没有想到呢这些话会传到我孩子的耳朵里，这些话会影响我的孩子在学校的处境啊。班级群呢是孩子社交圈的一部分，不是成年人发泄情绪的地方啊。就算呢两夫妻之间有什么矛盾啊，自己解决，对吧？好，然后呢第二个启发呢就是夫妻矛盾呢请关起门来解决。无论夫妻之间有多少委屈多少愤怒，请记住孩子不应该成为你们矛盾的战场。

在公开场合互相攻击，受伤最深的不是对方，是那个需要在同学和老师面前哈、抬起头来的孩子，他已经没有尊严，没有隐私了哈、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然后呢，第三个启示是精神暴力也是家暴。这个案件的判决呢，告诉了所有的家长，不要以为不动手就不是家暴哦，经常性的什么谩骂呀、贬损啊、公开羞辱啊，是同样构成家庭暴力的。法律在保护每一个家庭成员免受精神侵害哈、包括孩子。那所以呢，各位成年人啊，那如果说呢，哎，你正在经历夫妻矛盾啊，请记住，你可以对你的伴侣有意见，但是请不要在孩子面前，更不要在孩子同学的家长面前去诋毁你的配偶啊，因为你在诋毁的是孩子一半的血缘、一半的认同和一半的安全感。紧抱着你

好，那么节目呢到了尾声的时候呢，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很多的听众啊都分享了他们的看法啊，我来选读几条。一位妈妈说，我孩子的班级群里头呢也有过家长吵架，虽然不是我，但是我看到的时候都觉得很尴尬啊，更不要说那个孩子了。我觉得家长在群里说话呢是一定要三思的。嗯，还有一位爸爸说，夫妻吵架很正常，但是啊，发到班级群是真的过分了。那个孩子每天还要去上学，他要怎么面对同学和老师呢？这个父亲啊，真的是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啊。还有一位听众说，我觉得法院的判决是很合理的，既要保护孩子不受伤害，也没有完全切断父子关系。孩子需要的是安全的爱，不是没有爱。好，那么三位听众啊都讲得很好。第一位妈妈的感受很真实，旁观者听到这些东西都觉得很尴尬啊，当事人的孩子呢会有多难受啊。那第二位爸爸说，没有考虑孩子的感受，这恰恰呢是很多家长在情绪上头的时候最容易忽略的事情。第三位呢对判决的理解啊也很准确，保护不等于切断，约束啊不等于剥夺。好，最后呢，我想对这个案件当中的小林说几句话啊，也对所有的正在经历父母冲突的孩子啊说几句话。嗯，那么小林呢啊做得很对啊，没有沉默，而是选择了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这不是不孝，这是你在保护自己不被继续伤害。法院呢也支持了你啊，说明你的感受是被看见的，你的痛苦呢是被承认的。对于正在经历父母冲突的孩子，我想说，父母之间的矛盾不是你的错，你不用替他们去承担，也不用在他们之间选边站。你可以爱爸爸，也可以爱妈妈，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他们自己的功课。对所有的家长啊，我想说，夫妻之间的矛盾啊，请留在夫妻之间，不要把孩子拉进战场，不要让孩子替你承担情绪，不要在孩子面，这个同学的家长面前啊，撕开家庭的伤口。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安全的家，不是一个公开的战场。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我们都会相约在城市的声音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好，明天再见。

0: 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蜜丝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蜜丝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蜜丝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这一款呢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夏天的皮肤呢是很遭罪的呀，因为出门呢被烈日暴晒，然后呢进了室内啊，空调开的比较大呢，冷风又会带走一些水分，来回切换温差呢，皮肤状态就会 hold 不住了，毛孔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摸起来也会粗糙卡粉，对吧？那怎么样去护肤呢？夏天啊，想要状态稳定的话呢，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啊。这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肌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项小合一啊。那之前呢给大家上了这个小黑瓶的小样啊，反馈呢是很好的。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上这个大瓶装100毫升的。那今天品牌方呢是零期清仓，到手呢只要229元，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兰蔻的小黑瓶为什么叫肌底液呢？它是能够从肌底啊去修护维稳，这是兰蔻钻研了几十年的微生态科技，皮肤微生态平衡了，吸收通道呢就打开了，它就像是给皮肤喂了一杯开胃酸奶，让你后续所有的护肤品啊都更好吸收。里面呢也添加了5大益生元，就是给皮肤里面的有益细菌啊来补充粮草，肌肤的表面呢菌群平衡了，皮肤状态才会更好啊。另外呢还添加了2种酵母的精粹，帮你做皮肤的修护，晚上用它睡觉中呢就帮你啊修复了皮肤的肌底啊，第二天起来呢状态会更好。好，然后呢我们说呢这个今天价格也是很优惠啊，官旗100毫升是要卖1000大几的，今天呢是零期的清仓福利，到手呢只要229块啊，有效期到明年6月份，有将近1年的时间啊，趁活动多囤几瓶也是可以用完的。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介绍这个青岛的老火腿。说到青岛啊，可能大家会想到什么啤酒啊、海鲜呐啊。那如果呢您问青岛本地人呢，他们会告诉您老火腿啊才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心头好。很多外地的朋友呢去青岛旅游啊，回程行李一定会带上它。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地道的青岛老火腿，都是人工挑选的纯猪腱子肉，淀粉含量呢不到4%啊，吃起来呢是肉感十足啊。然后呢夏天不想炒菜的时候呢，切一盘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省事又解馋。350克一根的青岛老火腿啊，今天4根到手呢只要59.9元啊，喜欢吃火腿的朋友呢一定要尝一尝。好，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呀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青岛老火腿的制作工艺从清朝起呢就代代相传，如今就更是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连美食爱好者呢也是专门去打卡的。这款火腿的用料啊特别的讲究，用的全部都是放山的溜达猪，然后呢肉质紧实，肉嫩，还没有猪膻味啊，选的就更是猪身上的精华的部位啊，猪前后腿的腱子肉，瘦肉感呢是十足的啊，掰开之后呢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腱子肉啊，它明显的是偏深红色的，普通火腿是偏粉色的哈，因为含肉越多肉质越好呢，颜色才会越接近原本肉的颜色。工艺呢没得说哈，桂皮、八指、八角、26种天然的香辛料，加上呢百年传承的老卤方，经过啊滚揉腌制啊，入味特别足和特别匀。好，然后吃法也特别多呀，开袋就能够吃了啊，一点也不会啊这个齁咸哈。追剧呢啃一根，下酒呢切一盘，夏天做饭呢都愿意省事儿点啊，切几片做一个老火腿三明治，来一个火腿蛋炒饭，或者呢是空气炸锅啊，炸2分钟，怎么吃都好吃啊，光听着就要流口水了。价格呢也很

便宜哈、啊，今天商城特惠350块啊，350克一根的青岛老火腿哈、啊，今天的四根啊。3412啊，4520就等于是1400克了，那只要59.9块。夏天呢，家里备上几根，不想做饭的时候呢，随手一切啊，省事又解馋。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十三点三十分。
2: 哎呀，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6: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7: 哎，来来来来来，
8: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9: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0: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11: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8: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2: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职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9: 大湾区的发展

0: 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0: 对
2: 对对，明天更美好。
3: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杨洋。今天的歌单和片单同时向你来发送，要在音乐当中呢和你来听见浩瀚星辰。首先来说一部影片《太空旅客》，披的似乎是太空服，玩的呢却是密室爱情。一艘飞船，两个人，茫茫宇宙跨越百年，有悬念还惊悚，能够有感情还能够形而上。这一部影片呢有一种让人惊艳的传统的科幻片的气质，这是一场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不朽爱情，它在宇宙间就这样静静地产生了。光影在歌唱，今天首先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太空旅客》。据说原本男主角呢是由基诺·里维斯来出演的，后来呢基诺·里维斯呢决定退出之后，卡斯阵容就完全洗牌了。所以影片在创作过程当中是在困境里面萎靡折磨了好多年，经手了一大堆的导演和演员，最终呢敲定了泰杜姆为导演，另外呢还有克里斯·帕拉特和詹妮弗·劳伦斯来出演这一部《太空旅客》。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啊，真是要听见浩瀚星辰咯。歌曲呢是来自于这部影片的主题歌。

这部影片《太空旅客》确实是很抢眼的啊，因为男女主人公呢，一个是大表姐，一个是星爵，你还不看吗？更何况呢，他讲这故事很神奇，说是说在太空发生的事情啊，5000名太空旅客乘坐着阿瓦隆号飞船去到另一个星球开始新的生活了。谁知道呢，在途中啊，这个飞船就遭遇到意外，所以旅客们将会面对的是飞船即将崩溃的危险。然而在这样的危险困境当中呢，居然还有爱情故事发生。这个逻辑也是蛮神奇，就是你需要我就陪你，如果你不需要呢，反正咱们也没有地方去。有观众会觉得在看过整部影片之后呢，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两位主角的魅力和互动上，所以故事本身呢就弱化了。难道这样不好吗？看过《太空旅客》的话，喜欢这首歌的话，或者你有什么意见要发表的话，都可以告诉我啊。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要听见浩瀚星辰，别忘了来自于《太空旅客》这部影片，还有一首呢脍炙人口的作品啊，不仅是火在短视频，对，这是来自邓紫棋为影片献唱的中国区的这个主题曲，叫做《光年之外》。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关注，我是杨洋。今天这张歌单和你一起去听见浩瀚星辰。我们常常在太空电影当中啊，会听到交响乐的配乐啊，你会听到大气磅礴的这样的编曲，但是不是也会有流行的味道在里面呢？有的，比如说呢，刚才我们听到啊，《光年之外》，再比如说呢，哎，这个《太空旅客》的主题曲等等等等。其实呢，还有一类歌曲是常常被太空电影选到影片当中作为插曲的，它会唤起你的一些记忆，那就是那些经典的西洋音乐。比如说，接下来要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机器人总动员》，也有人把它叫做《机器人瓦力》。这部影片呢，我个人很喜欢，无论看多少次，你总是会收获当中的感动，而且每一次看呢，你感动的地方都不太一样。这部影片它的音乐呢，是由汤马斯·纽曼来创作的，这是纽曼和导演史丹顿合作完成《海底总动员》之后呢，再一次合作之后就有了这个音乐作品《机器人瓦力》当中的插曲。当然，《海底总动员》呢是电影配乐的一个里程碑，而为《机器人总动员》所谱写的音乐，让纽曼也是获得了多方面的音乐好评。应该说，一部电影啊，音乐是别具一格的语言。接下来呢，我要和你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玫瑰人生》。其实是因为呢，剧中那个人物瓦力呢，他有一些孤独，最爱干的事情除了清洁之外，就是喜欢听这些西洋音乐。好，这首歌《玫瑰人生》。

喜欢机器人总动员这部影片，也很喜欢主人公瓦力，他就是一个很喜欢听电台的这么一个小精灵。有没有觉得像玫瑰人生这样的歌，在哪儿听着在哪儿放着都不那么合适，真的只有从这个电台当中传出来呢，才觉得是绝配或是最佳。今天的歌单呢，是和你一起去听见浩瀚星辰。当然片单上的这些影片呢，

都是来自于太空，完全可以这么说，他们可以说都是太空影片。刚才说到了音乐人纽曼，这可是一位挺强大的音乐人，为很多影片呢都创造过原创的音乐，做过配乐，尤其在这一部机器人瓦力当中，他做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说他会用60年代的经典歌曲去衬托这个小机器人小精灵瓦力的可爱或者说是孤独，而在大场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影片里面也完全没有吝啬交响乐和管弦乐的成分，有一些很小巧的乐器呢会在影片里面发出独特的声音，即便是这个影片没有什么对白，你也会能够看出来机器人瓦力和他一众太空朋友坚定的友情和他鲜明的个性。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也很喜欢，来自影片当中的主题曲叫做 Down to Earth。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这首歌是来自周笔畅的《岁月神偷》，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还记得这首歌吗？来自于哪部影片？《逆时营救》。关于这部影片呢，有不一样的口碑。有的人说呢，看过这部影片之后，觉得中国的科幻电影应该还可以再救一下吧。也有观众觉得呢，这是在科幻电影的道路上一次大胆的尝试。我是很喜欢听这首歌了，《岁月神偷》，因为每一次呢听到这首歌，我不仅会想到那一部经典的港片《岁月神偷》，同时还让我想到了太空科幻影片《星际穿越》。因为其实说的是一个道理，情大于理，就是说情感是大于科学理论，因为爱可以穿越一切。听见浩瀚星辰，今天听到的所有的音乐呢，都是来自于太空电影或者说科幻影片当中。接下来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它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不仅仅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作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硬核科幻片，对于中国的科幻电影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我想呢，你应该已经猜到了。

这一部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影片，那就是《流浪地球》。大多数人呢都知道它的主题曲是来自于刘欢老师，但其实呢还有一首推广曲，同样是来自于周笔畅的演唱啊。这首歌叫做《去流浪》。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和你去听见浩瀚星辰，所以片单上都是一些科幻的太空影片。而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它是获得了第86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剪辑、最佳摄影、最佳视觉效果、最佳音响效果、最佳音效剪辑以及最佳配乐奖七项大奖。七项大奖的影片不看的话，影迷岂不是亏了啊？当然，如果你是资深影迷，这部影片肯定会刷到哈，它就是《地心引力》。在地球上方的6000公里的高空啊，探险者号的宇航员呢遭遇到事故，所以呢只有两个人坠入到了这个宇宙的深处得以幸存。那故事就慢慢开展了，又是一部以宏大的宇宙作为背景的这么一个影片，但是它其实讲的是关于信念的故事。仅仅是一丁点的信念，要去面对苍茫的宇宙，渺小不如尘埃，但是要去抵挡孤独和恐惧。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 Gravity 来自于 Coldplay， 其实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另外一部影片，并不是来自于地心引力。那部影片叫做徒手攀岩，但其实主题是一样的，讲的就是信念。今天光影在歌唱的

歌单的歌，你去听见浩瀚星辰。但最后我想放给你听的这首歌呢，它是带你去探寻心底的你心里的精神宇宙跟浩瀚宇宙。这首歌的名字 Imagine。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电影《刘宝的故事》于1957年拍摄完成，曾经风靡一时。他根据部队作家胡石岩1950年间问世的同名小说改编，这是根据一个真实事件创作。那是在1943年的冬天，胡石岩所在的新四军1师3旅7团来到江苏苏州宝应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当时胡石岩从上海投笔从戎才不过3个年头，他随团队驻扎在刘宝一带，并且担任团内油印报纸《战斗报》的主编。有一次，胡石岩下连队检查通讯、读报工作。天黑时分，二连通讯组长、副班长徐金城送他返回。路上，18岁的小徐告诉胡石岩一个秘密：他与刘宝头村子里一位长辫子的姑娘好上了。但他表示要随部队南下，等抗战胜利之后再考虑个人的事。1945年9月，徐金城在苏南宜兴丁蜀山战斗中不幸牺牲。全国解放之后，胡石岩回到上海，他以徐金城的故事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刘宝的故事》。1950年3月，《刘宝的故事》发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部队中也广为流传，并得到了当时华东军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随后，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为了电影，而当时这部影片的编剧除了原作者胡石岩，还有一位，那就是著名剧作家

0: 黄宗江。
1: 要办个刊物，收到了一个稿子，一个小说，叫刘宝的故事。他们说啊，这个刘宝的故事啊，看起来很可以成为一个电影儿啊。你呀、啊，去找原作者谈谈，你把它编成个电影儿。这小说一看就很动人嘛，是吧？我没有这个生活经历，我也很受感染，我就去看他。他说呢，这种的真人真事，实话实说，在生活里是会发生的。和这片子，我跟你说，这建国以前就开始写，一直到57年才出片，7年呐。啊，当然不是每天在写，搁下了，领导他又叫拿起来了，又搁下了，又拿起来了，7年呢，这部片子可以说搞了7年才搞出来。
0: 这是已故著名剧作家黄宗江先生的生前访谈录音。新中国的军事题材的影片中，很少有涉及爱情故事的，刘宝的故事是反映爱情故事。但是影片之中却没有一处谈情说爱的镜头。其实细腻含蓄正是这部影片的成功之处。戏中的二妹子由陶玉玲来扮演，她的话很少，其中有一段是要求参军，3次是叫副班长，台词总共加起来才30几句，208个字。但是陶玉玲凭着自己的聪慧灵性，把少女的情致演到了极致。导演王平是新中国第一个女导演，她对情感的细腻把握是从细节入手，而陶玉玲也是非常聪颖，只要导演一点拨，她就立刻能悟出什么来。那么到底二妹子的扮演者，著名表演艺术家陶玉玲是如何被发现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已故剧作家黄宗江和陶玉玲的讲述。
1: 我和这个胡世炎的小说原作者，我们正走在文工团附近那个叫军人俱乐部，一看见这陶玉玲大哥买个冰棍之类，啊，是从那墙角上转出来，一看你姑娘拿个冰棍又不好意思说，你看不是你老，当时不叫老师，谁先到这儿，你们给我们让了让就走了，我们俩人一笑就他了，后来就建议给导演。
2: 王平导演就赶快就来了，就带着个摄制组就到了我们南京，结果我到了浙江杭州，然后呢他们赶到了杭州，结果我到了舟山群岛，他们又赶到了舟山群岛，到了岛上我日夜的演出，我这个眼睛啊肿的叫那个大概是化妆感染了吧，肿的一塌糊涂。他们来了以后说要找我，说要给我拍照，说这样拍那样拍，曹俊英老师给我拍啊拍啊拍啊拍，哎呀，我当时心想，我说我眼睛那么肿，怎么能够让去选了当电影演员，绝对不行的，是吧？所以我根本压根我都没想我能够选上。导演有的是启发我说，小陶，给咱们加点糖，是吧？意思我也就明白了，就是要更甜一点，甜美一点。所以呢，不管是自己带花呀，这个要去看部队啦，从心里面觉得很美。
0: 这是影片《刘宝的故事》的编剧之一黄宗江和二妹子的扮演者陶玉玲的采访。现在来看，《刘宝的故事》对军事题材影片从内容到艺术形式所做出的突破和创新，显示了王平这位新中国第一个女电影导演的艺术胆识和追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1944年春，刘宝地区终于解放了，但是当地百姓都对新四军有恐惧的心理。一个老伯伯面无表情地站在村口，对战士小马和副班长李进的问话置之不理，而其他老百姓见到新四军也都躲了起来。在一处草垛堆中，小马和李进发现了一个叫小牛的小男孩。很快，新四军在老乡家里借住下来，而李进他们所在的四班就住进了小牛家。 小牛和新四军混熟。

最喜欢的就是副班长李进。为了缓解群众对新四军的误解和不信任，李进向班长提议他们给小牛家修房子。九九艳阳天的歌声也第一次响起。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天命所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6: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7: 优美的歌声中，小妞的姐姐二妹子回来了。小牛兴奋地向自己的姐姐介绍着副班长。晚上，二妹子和父亲商量，发愁新四军走后会被伪军中队长抢亲。这一天，伪军来抢粮，战士们出击，别的老乡都到处逃命，只有二妹子没有躲。结果，战士们得胜归来。副班长李进在战斗中受了伤，留在房中休养。这时，二妹子前来给他倒水喝。
8: 喝吧，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副班长，你们部队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2: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1: 打仗怕不怕人？
2: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1: 你们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
2: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1: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2: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1: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2: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1: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3: 在言谈举止之中，二妹子已经渐渐地表露出她对李进的爱慕之情，李进也悄悄地爱上了她。在村头，在河边，经常飘荡起他们愉快的歌声，他们彼此真诚而含蓄地吐露着爱情。可是两个人爱情的火苗被领导发现了，指导员找他谈话，开导说，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还能打垮日本鬼子？按照纪律，战士是不允许谈恋爱的。李进只好服从命令，暂时中断了与二妹子的联系。晚上，二妹子主动来找副班长李进。月光之下，二妹子向李进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原来，这个村里有地主恶霸汪掌柜，田家种着汪掌柜家的地，欠了很多的高利贷，而伪军兵痞刘胡子又勾结汪掌柜，企图霸占二妹子。而这一天夜里，二妹子和李进二人的相见又被战士们误解为李进要破坏军纪。第二天，战士们在一起开启了班务会。
4: 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深更半夜的，哼，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
5: 开会吧。
4: 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
6: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我哪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码头贩货，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堡来了。同志们，我真该死。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革命还有的割呢。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看我的好了。我请求上级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7: 是啊， 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我都看不见。可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8: 办法就一条，打。
7: 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9: 指导员，我们团开到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奖条？
7: 刘宝的事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呢。
3: 这时李进虽然陷入痛苦，但他明白赶走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国是大义，不能因为自己的私人情感影响大局。他随队出发，英勇作战，而二妹子也十分的难过，他们把纯洁的爱情深深埋在心底。不久部队转移，二妹子怀着依恋的心情送别了新四军。新四军走后，伪军中队长刘胡子特派地主汪掌柜带人抢走了二妹子。指导员亲率四班追击，李进活捉汪掌柜救回二妹子，他们之间的感情更深了。但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李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放弃了个人的感情。攻城时，李进一马当先解放了蒋桥，又回到了刘堡。岁月如水，转眼间抗战胜利结束，解放战争开始。在一个春光明媚的艳阳天里，当年的副班长李进已经升为连长，他回到了久别的刘堡。当年文静的二妹子此时已经成为民兵队长，一对有情人终于重逢了。
10: 同志，
1: 副班长，
10: 田旭英同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啊，就是暑期大自然系列。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啊，也是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书评人，同时呢也是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6: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高考还有中考啊，都已经进行完了。在暑期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本好书啊，来让自己内心变得更加的丰盈一些哈。今天呢，我们第一期主题就是自然疗愈心灵，唤醒生命的本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推荐两本相关的书籍啊，跟自然相关的书籍。那今天的第一本呢，是来自艾玛·米切尔的《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其实说到底呢，他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连接自然，通过这种方式疗愈心灵啊。就是这本书，彦民老师很早之前你就推荐给我了，是吧？
6: 对，
5: 我觉得这本书呢，咱们要先给没有看过的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比方说这本书的作者，他叫艾玛·米切尔啊，他是英国的一个作家和设计师。

0: 其实就像一个黑洞一样，就是包围着他，使他的情绪长期处于灰暗或者是黑暗的当中。那么他意识到了之后呢，他觉得当物理的方法，当包括吃药没有办法去改善他这种状态的时候，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大自然。然后通过对自然的接触呢，因为我们知道人处在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一个是他是放松的，另外接受这个阳光的照射呀，还有就是有利于产生一些快乐的激素，通过这些辅助的方法，然后他长期的坚持之后呢，就是他的抑郁症得到了，先是得到了改善，后来得到了痊愈。那么他写下了这本书，叫《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里边就是一方面呢，他是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方法的分享，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他这本书也写得非常的优美。里边很多的词句，就是包括他对环境的描述，包括他把他的感受表达出来，所以又是一本非常优美的一部文学作品，一部自然文学作品。
1: 是这样的一本书呢，是记录了作者2003年迁居到这个剑桥郡农庄之后，通过持续的自然观察，实现自我疗愈的一个历程哈。整本书呢是以四季为脉络，采用这种日记体的形式，按照月记录自然笔记啊，这里面覆盖了植物标本采集呀、作者手绘插画呀，以及关于动物的观察等等，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有些书评人也把它称为心灵疗愈版的瓦尔登湖。
0: 对，他这个写作的这个过程，还有他体验，生活深入自然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他跟抑郁症做斗争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是十分轻松，虽然我们在看这本书，尤其是，你看他这个开头当中有一段说，我走出小屋，每年此时的阳光都十分温柔，有一种流动的质感。初霜为绿草盖上了一层薄薄的结晶，清晨的空气十分清冽，略微刺鼻又令人愉悦。树林间飘荡着腐叶和泥土的香气，甚至有点诱人。最后一批燕子就要飞离，秋天来了。我们看这个，他描述的这个词句非常的优美，对不对？就是，但是你难以想象，如此美丽的描述就会出现在一个抑郁症患者的书的开头。这就是他的一个书的开头。那么他在经历的无数个春夏秋冬之后，其实每一个季节，尤其是在他的那个抑郁症发作最严重的季节，所以他是在内心跟病症做着顽强的斗争。这个斗争呢，是通过自然的这个途径去给他做缓解的。而且他每到一处，他都会捡一些，就是发现优美的东西，发现美好的东西，就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暗示，积极的暗示。你比如说，他捡小石头，美丽的小石头啊，或者是一些树叶呀，他制作成标本，或者是说拿到家中给它进行排列组合，用一种独特的这样自我的一种方式，就是唤起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一种觉察。
1: 就是说到这个抑郁症啊，确实它容易反复哈。那作者在书中呢，不光是写了这种阳光，写了他的治愈，也写了他曾经陷入到黑暗时刻的一种感觉。你比方说，当进入11月，这个书的作者艾玛·米切尔重新陷入黑洞般的困境，他在书中是这样说的：说太阳离北半球越来越远，也带走了我健康的精神状态。那接下来的几个月呢？艾玛·米切尔都不得不面临他一年中的至暗时刻，度过一年一度最难熬的时光。哎呀，说到这个抑郁症啊，也不知因何而得，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找到它的一个病因啊，只能说是有很多种因素啊。
0: 对，包括现在我们现实当中，其实也有一部分人群是抑郁的人群，而且就是当前社会压力啊，包括学生群体当中的学生压力、学生的那个学业压力
1: 也
0: 啊，
1: 都
0: 还
1: 挺
0: 有一
1: 大的。
0: 系列的，包括生活当中面临的一些困惑，可能都会导致心情的抑郁，不同程度的心情的抑郁。所以就是，包括社会上，我觉得现在心理咨询也是在逐渐的兴起，可能也是就是反映出来人们的一种心理和精神的状态。当然了，同时也是， 能够体现出来。

0: 来，人们对这个自我精神的一种重视，就像那个艾玛米切尔一样，其实他是始终关照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
1: 对。
0: 他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有一个把握，有一个认知，所以他才能有意识的，就是找到一些途径，一些有效的方法去缓解他这个病症，同时呢，就是把自己就是对生活的热爱的那个部分给唤醒。
1: 是，因为抑郁症确实得了之后啊，就感觉它像一个无底的黑洞般折磨着自己，甚至是威胁到生命啊，使抑郁症患者挣扎在危险的边缘，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我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提到了说，几十年吧，可以说，25年，那抑郁症患者艾玛米切尔，他是以惊人的毅力与这个抑郁症进行抗争。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从黑暗的洞穴中拖拽出来，保全自己的心智与生命，也堪称是一个奇迹吧，哈。
0: 对，他不停地提醒自己，说必须要找到支点，让自己爬出这个黑暗昏沉、四壁光滑的深坑。然后，为了就是缓解自己的状态呢，他年复一年地走向户外，追逐快乐的事情，仰赖大自然的恩赐，接受大自然的滋养。因为我们知道快乐因子，比如说像多巴胺，那多巴胺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容易产生呢？就是一个是，比如说遇到新鲜的一些事情，遇到快乐
1: 新
0: 的，
1: 鲜感，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这种色彩，
0: 一些新鲜感，然后比如说他到那个大自然当中，今天花开了，哎，明天它又发生了变化，然后今天桃花开了，明天，那个杏花开了，所以每天，都是上演一些新的、一些富有生机的一些景象，然后另外呢，就是大自然也充满了色彩，
1: 对，
0: 包括那个万紫千红，春夏秋冬不同的景致，可能不同的色彩对，这个大脑可能都是一种刺激。所以就是，这是有助于多巴胺的产生，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就是研究心理学的人知道说什么血清素啊、催产素啊，还有内啡肽，什么这个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受到不同的刺激之后容易产生的。比如说像内啡肽，可能就是那种私密的这种爱的连接。都容易产生。你说你撸撸猫，撸撸猫、遛遛狗，可能都容易产生，就是对自己身心健康的这种快乐激素、快乐因子。
1: 对，刚刚您提到了说快乐的四大因子是吧？
0: 对。
1: 一个是多巴胺，一个是催产素，一个是内啡肽，另外一个是血清素。你看啊，就这个其实都跟这本书有关系。这个作者这个书的名字叫《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
0: 对，
1: 这个标题啊，咱们姑且不说是作者自己拟的，还是说编辑后来加的，它其实都隐含了一种暗示，还有一种就是战胜了这种抑郁症的这种口吻哈。当然了，也寄托了读者啊，包括这个作者的一些心愿吧哈。就是事实上，艾玛·米切尔几十年的一个自我拯救的历程并不轻松啊，因为他这个书中啊，很多他有点日记体的感觉。
0: 对。
1: 就是能看到他每天的一个变化，他每时每刻都不停地在提醒自己，必须要找到支点，让自己爬出这个黑暗昏沉、四壁光滑的深坑。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子，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7: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7: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我有时候看这个文字之后，我内心其实也有一种无助感呀，就是带入到他真的
9: 身在其中的那种感觉。
8: 对，就是犯了抑郁症的时候，他的那种感觉是黑暗昏沉，四壁光滑的深坑。
9: 对，而且应该也是不由自主的，不是说他自个儿不想出来，而是说就是一种心理的变化，生理的变化，一种病症吧。
8: 嗯，
9: 所以就是说不是他自己能自主的，但是呢他的主观意识在里边起了一定的作用。然后你看他说我必须找到一个支点，说明他有这种主观的这种积极的这个意识。虽然他其实是身处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重度抑郁的这样一个状态了，但是他还努力的去自救。那么他认为大自然是包容他，是接纳他的一个安全网。他每当特别低沉的时候，他就走到大自然当中去，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四个快乐因子当中的那个血清素。那血清素跟什么有关系呢？血清素是跟阳光有关系的，
8: 大海，
9: 对，阳光，泥土，但是这个在大自然当中又是非常容易得到的，所以就是他通过到户外去借助这种自然的能量，然后给补足自身的一种欠缺，精神的一种虚空吧。然后那个包括内啡肽产生的另外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散步。
8: 这本书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收听我们这期节目都会非常的值啊。哈哈，我们把书中一些亮点然后给大家提出来。
9: 对，
8: 书中就提到了说我们如何在自然散步中疗愈自己。就这本书的作者他在书中是这么讲，他说对于成年人来说，在自然疗愈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散步，是吧？
9: 对，
8: 你看对于孩子来讲它是游戏，你让孩子玩游戏，是吧？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游戏，他就能够治愈，他就能够成长，他就能够开心。
9: 对，
8: 那对于大人来讲呢， 在大自然当中去散步，这个是一种最简单性价比最高的一个自然疗愈的方式，是吧？因为什么？散步能让你慢下来，跟自然有各种充分的接触，在这种大自然当中去走一走，这也是作者他所有自然体验的其中的一个感触吧，对吧？
9: 对，
8: 你看他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在欣赏着自然的美啊。你比方说他在树林里走，他在海岸边走，他在田野里走，同时呢他观察，他会描写到松针的味道啊，他会听到风的声音啊，他会写摸这个苔藓的这种触感，还会看见这种狐狸出现的这种惊喜吧，我觉着。
9: 对，
8: 在书中其实都有描写哈。
9: 对，他说每当我陷入抑郁时，知道可以做些什么来自救，对此他就非常感到的欣慰。然后他说，当我看到屋子对面的酸橙树，精神上会加倍的感到慰藉。我日渐沉迷于树林中每一片树叶、每一只爬虫和每一只飞鸟，伴随着我关注到的每一处细节和散步中前行的每一枚脚印，持续不断的日常烦忧渐渐衰减，沉闷的抑郁情绪开始消散。
8: 嗯，
9: 对，他这个能够疏解他的心情，包括您刚才说的那个小孩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平时学习压力很大呀，他毕竟没有那么的那个自由和放松，对不对？那么暑假了，可以带孩子们到大自然当中，哪怕是接触一些花花草草，因为孩子们我觉得也是就是好奇心非常的强，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点呀。在大自然当中，一片树叶，一只小虫，一个小石子可能都会引起他们的好奇，可能都会玩半天，有的一些小小孩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自然也是陶冶身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域。
8: 哎，他有一些细节啊，他说在这个漫游的途中啊，他将姿态各异的树叶啊、果子呀、羽毛、花朵、化石他捡回家，就在他们自家的这个窗台上，他排列组合，欣赏把玩。你说这些都是不花钱的，是吧？
9: 对，
8: 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然后呢，夏日的旷野中，他采摘上百个李子啊，拿回家做芬芳的杜松子酒啊。当然我们不一定有这条件，因为毕竟我们不像他，是吧？就身在这个郡中。但是你看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郊区啊。
9: 洪军老师，其实我觉得他给咱们的是一种启示、他在他的那个环境当中，他去寻找大自然的美。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身边也是，包括我们的社区小公园啊，其实也有很多的那这本书的作者呢，这个艾玛米切尔，他其实是把那些他看着美的东西捡回来，捡回来，有的时候他还会把它画下来，因为在这个书的当中啊，里边有很多的插图，那个插图有
8: 一百多幅呢，
9: 对，有的呢是他画下来的，有的是他拿照相机拍下来的，其中有一个我印象当中有一个那个七星瓢虫，在那个花蕊上。然后拍的特别美，它那个瓢虫本身，因为本身它就是红色的底，然后黑色的花嘛，然后拍出来本身就像一朵花一样。其实我觉得就能够看出来，这个作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他观察自然、感受自然的过程当中，就倾注了他自己的一个用心。然后他把这些就是消磨在了这个日常的对美的领略当中，那他的心情自然而然的就逐渐逐渐的在改善。
8: 哎，这本书啊，我觉得

0: 真的建议大家可以读一读哈。作者呢，他会写到自然的美好，但是呢，也会写到当抑郁症爆发的时候，他如何去挽救自己哈。书中也提到了说，每当秋冬季节啊，身体中某个嵌入的密码更是如实打开，于秋冬时分呢，把它带入谷底。说这个时候呢，抑郁症的药物似乎也顿然失效，即使是加大了剂量，也难以消除无边的灰暗与消极。说艰难的时刻呢，他强打精神，重复的走同一条路线，试图呢在休耕的农田、成片的林地和凌乱的树篱间寻求慰藉。书中这样说的，说每次受到抑郁症的打击，我都会开车走这条路线，到现在已有百余次。能量耗尽的时候，我甚至无力出门。四月里的某一天，我的心力已不足以支撑走出户外，因为知道任何分散注意力的事情都有助于恢复，但我的能量水平已经微弱到连出门散步都做不到了。哎，灰暗中他坐在窗边，勉强往喂食器里加些谷物，看着来来去去的这些小鸟蹦蹦跳跳，就像生命中最后的稻草在眼前晃动。这种看似不起眼而且还是人工打造的自然景观，让我度过了四月里的黑暗时刻。然后他就开始写，某一个突至的时刻，压抑的情绪会骤然爆发。四月中旬，他苦苦期盼的燕子终于归巢了。说每年有燕子停留的几个月，我的状态都不错。看到这只鸟历经漫长的旅程，最终在我家落脚休息，我无比兴奋。燕子到达了目的地，我也成功度过了又一个冬天。我在后花园里激动地哭了。
1: 对，他把他的这个心理的过程也都描
0: 写了出来，
1: 对，也都对的，也都写了出来。而且呢，你发现没有，其实他在意识到他不停的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自我的了解，然后在了解自我的一种真实的心理客观的心理状态的情况下，然后他就努力的其实还是在自救，都是以那个尽最大努力，以积极的这个姿态，然后去给自己做一些调整和缓解。你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甚至就是没有能量去走出户外的时候，他依然用他自己能够的力所能及的方式，比如说在窗台上可能用那个喂食器去喂小鸟，让自己获得一些快乐。
0: 对，
1: 那当这个小鸟就叽叽喳喳的在吃食的时候，他也会从这个景象当中就感到很开心。所以其实他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也是比较积极的，其实就是配合大自然的一种能量的汲取，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我觉得就是始终他是自知的。对，他不回避这个，一个是不回避这个事情，然后另外的就是用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抑郁症可能如果在不同的季节，它的那个程度发作的程度也不一样的，春季多发抑郁症，那有的，那像这本书的作者他就说十一月份的时候是他的每年的一个谷底，到了谷底，但是他始终都在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来为他自己做一些疏解。然后你比如说他在画下田野上的每一粒种子的时候，或者是每一个小包芽在发那些种子在发芽的时候，或者是说他用摄像机，用那个照相机，然后拍下那些天空中飞翔的鸟群的时候，还有他从那个乡村的林子当中捡回一些野玫瑰果，或者是哪怕是捡回一片小鸟的羽毛，然后他就如获至宝似的，就是回去拿到家里，然后端详啊，欣赏啊，就特别的开心。所以就是他到最后，当他能够感受到你刚才说的那段，他书中写的，就看到燕子归巢的时候，他落下了眼泪。其实，那是他感觉到，后来感觉到他自身有了这种温度，有了这种对生命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他的能量在渐渐的在回升。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他觉得他的抑郁症其实治得差不多了，然后他始终都感恩于这个大自然，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一个源泉似的，就是给予他力量。
0: 好了，非常感谢叶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

等待蓄谋已久的狂烈风雪，空气凝结，喧嚣停歇。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听摇滚，听民谣。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听流行。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这昨天呢，我刚下了公交车，就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迎面而来，哇，一上来就是用英语给我巴拉巴拉巴拉，我真的吓我一跳，还我说听这个，我说那个，抱歉，您说慢点行不行？我说我听不懂。然后那姑娘微微一笑，从背后嗖的一下拿出了一张宣传单，递给了我，用特别标准的中文说：“英语不好是不是？遇到美女搭讪也没有办法，对不对？欢迎来到某某英语培训。”我觉得现在大家工作都挺努力的，是不是？啊，还有表演的成分。

在路上你还会遇到认错人的情况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路上就认错人了，我以为前面走那大叔是我舅舅，长特别像，尤其是发型，我当时就上去拍了一下，我说舅舅，结果那个人一回头发现不是，而且他也一脸茫然啊！我想这时候怎么办，我认错了对吧，我都叫了舅舅了，还好当时我捂住了我的胸口，舅舅，救救我，我就能这样。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这段时间呢，我的这个状态啊特别的奇怪，就是除了每天睡觉的时候不困，我觉得我什么时候都特别的困。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尤其是周一的时候，每周一我天，我太困了。不过我看到一个理论，就说周一啊，你就应该把快乐写在脸上，让周围的人呢都看懵了啊，以为你的人生是又取得了什么进步吗，让他们在无形当中感到压力，甚至自暴自弃，于是你就赢在了起跑线上。是挺不错的，但是就不知道我这个脸啊到底能容得下快乐这俩字儿吗，就他能做到。

很多朋友呢就想变瘦啊，就减肥瘦身。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人呐，你曾经瘦过就行了，是吧？你哪能一直瘦啊？啊，你想一下，你瘦了，就有人变胖，这个世界是平衡的，对不对？那别人变胖了，他能开心吗？所以各位，做个善良的人吧，挺好的，大家都胖。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很多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心态，就是时而觉得自己很普通啊，时而呢又觉得自己特别好看，就在这样的想法当中左右摇摆。就是这样的朋友你们就不用纠结了，你能这样想就你很普通，好不好？如果你还想验证的话呢，你就素颜打开自己的手机前置摄像头啊，这样的来证明一下。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问我妈，我说妈，有的时候我也挺难受的，你看我长得也不是很帅，也没有身材，是吧？你说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我妈说你也不能那样想啊，你还有脸吃啊，还有脸吃，就是我还是要靠脸吃饭的啊。

很多朋友觉得今年的双十一啊，就是觉得自己特别像一个花心的男人，交定金的时候冲动，付尾款的时候不舍，取快递的时候只取一半，还会对剩在快递柜里的宝贝们说，等我，我一定会娶你们的。不要这样，既然买了就要对别人负责，是吧？赶快去取。其实买买买呢

不得不说啊，真的会有一些从众心理。你比如说看到别人充钱玩游戏的时候，哇，你也充；看别人在直播间里头疯狂的买东西，你也买。最后别人爸妈伸手给别人转了钱，而你看着自己的账单，啊，电动车迎面吹来的风更冷了。怎么说呢？还不错啊，至少还有一辆电动车。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看一个人啊，他是不是吃货，你看他发美食的照片就行了。就那种冒充吃货的一般都是什么啊，一张脸占了58%，吃的就占那么一点啊，然后跟闺蜜啊好朋友啊剪刀手啊在那里拍照，那基本就是拍照的，没有吃什么事儿。而真正的吃货是什么样的？9张油光闪亮熠熠生辉的美食图。为什么不自拍呢？你看人家毕竟胖的也没法自拍了嘛。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不仅仅是女生，有的时候男生啊也特别容易被感动啊。你像我之前都不敢想，我有朝一日也会有一个女孩愿意大半夜的跑过来给我送吃的，我的天哪，真的很感动，就是配送费贵了一些。但是呢，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的心态肯定就会有变化。你比如说18岁的时候，对方说什么你就会信什么啊，那个年纪说我真的好爱你啊，你就特别开心啊，你说我好想你啊，你会说我加倍的想你。但是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爱你，我想你，你心里会怎么想？你看，又来了个骗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来到了16:35了，来到了星期三4:30钟，小路又准时出现在1008的直播间当中了。咁而家呢，我哋东莞电台吓，唔单止喺呢个电波当中出现啦，而家呢亦都系视频嘅年代啦。以前大家淨系听声音啦，而家呢我哋都有呢个抖音号。咁我哋嘅东莞电台而家有咗一个全新嘅改变啦。我哋一班主持人组成咗一班嘅选品团队，然之后呢深入各大嘅呢个好物嘅产区，包括去到工厂啦，我哋搜索源头吓。咁另外呢亦都系喺呢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变新闻好物分享官，在上面也有很多福利发放，包括有很多性价比非常之高的产品。除此之外，我们本身是去了中间商嘛，我们选品团队是我们的主持人直接去，就是将这个价钱就是打下来，也是回馈这么多年来支持我们电台的一班粉丝电台的听众。所以如果大家想淘好货的话，大家反正而家都上网买嘢噶啦，你不妨咧就支持我哋广电严选。咁阵间咧5:30，我哋东莞电台嘅主持人亦都出现喺呢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咧，推荐好物好货吓。咁包括未来咧，我哋仲有啲电影券啊、餐券啊、吓衣食住行好多嘅东西咧，都会出现喺我哋广电严选嘅直播间当中。欢迎大家支持同埋落单。嗱，而家咧你可以加一波关注先，首先搜索呢个抖音号哈，比较长，但是记也都比较容易记，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记不记住啊？好简单嘅啫，虽然长，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 ，OK。而家搜索咗之后喺抖音上面搜索，而家加为关注，5:30之后咧就会有一场直播。其实咧我哋每日有三场直播嘅，第一场直播咧会喺12:00到下午2:30啦，跟住咧就系17:35到8:30啦，亦都有一场直播啦。晚上嘅8:30到11:30咧，亦都有一场直播啦。每一场直播咧都系我哋东莞电台嘅主持人咧就坐镇嘅，有广电严选。亦即系话咧，我哋而家唔单止通过呢个电台听到主持人嘅声音啦，主持人嘅节目啦，咁而家咧通过呢个抖音可以直观咁样视频咁样睇到我哋主持人电台嘅一班主持人咧喺上边咧为大家推荐好物，并且咧有9.99嘅纸巾，并且呢个质量都好好嘅，咁啊各位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其实咧就上个星期日应该系。叫做呢个星期日系嘛？几多号咧？我唔记得咗啦。反正就星期日咧，就8:30到11:00咧，小路喺抖音上面进行咗第一场嘅直播啦吓，亦都收获咗好多粉丝嘅关注咧，亦都有好多嘅朋友支持咗小路啦。非常之多谢你哋吓，其他主持人都需要大家支持，同埋咧需要大家用行动嚟支持，9.99就可以支持啦。你话系咪好好咧？当然仲有好多好物啦，譬如话呢个五谷杂粮喂养嘅鸡蛋啦，有好多朋友。又出去买鸡蛋，你又唔知道佢嘅质量点样？但系我哋广电严选嘅话咧，呢个鸡蛋可以生食嘅呢个指标，你话系咪好犀利咧？咁所以大家记得入我哋嘅直播间淘好货啦吓，唔好错过嗱，记得啦，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嗱，这个抖音号大家记得关注。当然啦，未来我哋唔单止喺呢个直播间，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直播间会出现嘅。咁譬如话呢啲主持人咧会喺直播间当中咧就系会俾大家。

0: 推荐好物啦，仲有一啲主播咧，佢适合咧呢个化妆类嘅衣服类啊吓，咁我哋亦都为你淘好货啦。咁包括有啲主持人咧，可能会上网同你打 PK 啊吓，有啲才艺嘅表演啊，包括咧就直接将我哋电台嘅直播间搬到抖音上面去直播。咁大家支唔支持我哋广电又而家呢个咁样嘅变化咧？如果你支持嘅话咧，可以话俾我听。咁好多朋友话我点话俾你听咧？而家听紧节目嘅播，有我微信咪可以咯，系咪？包括咧就系我哋未来仲有好多分享嘅啦，譬如话而家东莞嘅朋友咧，周末就会出去出边咧就浸温泉啊，周边揾间酒店住一住啊吓，包括咧就系想去呢个香港或者想去边度咧，就系想订酒店嘅话咧，我哋未来都可以咧就系同各大景区有啲景点嘅呢个门票去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去售卖啦，咁而且咧就俾你喺实地或者俾其他嘅直播间我哋性价比。仲更加之高系咪？咁包括咧就系你想要一啲温泉房嘅话咧，我哋又可以咧就系有一个专场直播，所以大家记得关注啦。咁啊头先就讲咗咧，就点样反馈呢啲信息俾我听咧吓？你话小路，我觉得几好咁样，点样关注到你嘅直播间咧咁样？咁未来我哋嘅动向咧，咁啊亦都会通过电台发布啦吓。咁另外如果你有小路微信嘅话咧，你随时关注我嘅呢个微信，亦都有我哋广电团好多嘅线路推出。咁因为咧。小路就系专攻咧就美食再加旅游呢一范啦。听日小路就会出发啦，去边度咧？新疆吓，咁啊亦都有我哋广电嘅粉丝啦吓，通过呢个电台嘅宣传又好啊，通过小路嘅朋友圈睇到咧，我哋有好多条比较优质嘅路线啦吓，咁啊纷纷报名。咁有小路微信嘅啲朋友咧，亦都可以关注一下我嘅微信朋友圈，有我之前同大家去走过呢啲路线，食嘅、住嘅、玩嘅标准，全部都发咗喺呢个朋友圈当中噶啦。嗱，点样加为关注呢？手机微信添加好友，加小路嘅手机，然之后搜索就得噶啦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添加咗之后咧，阵间小路就会通过吓。我见到而家有不断好多朋友咧，就将小路嘅微信推荐俾佢啲朋友啦吓。因为咧，小路系呢几年一直都有同大家出游。对小路的评价啦吓，亦都比较高啦，亦都多谢晒大家支持。最紧要我哋广电团啦吓，无论线路嘅设置啦、价钱啦吓，包括咧我哋嘅品质啦吓，都得到咗大家嘅认可。特别咧就主持人同大家出发啦，主持人又能够咧就系俾到大家咧就好好嘅呢个情绪价值啦。譬如话又同大家一齐玩啊，跟住咧喺车上面又同大家互动啊，跟住又发下呢个小福利啊吓，咁仲有咧就系同大家一齐去到新疆。嘅话咧，一齐跳新疆舞啦吓，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噶吓。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加入到我哋广电团，都想同小路一齐出发，唔单止小路，仲有我哋其他人，亦都有唔同嘅时间段出发嘅话咧，记得啦，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1: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小路亦都会为大家咧推荐一啲好物好货啦吓。咁啊，头先咧就话我哋嘅直播间，即系抖音直播间有啦。除此之外咧，我哋电台亦都会同大家作一啲介绍嘅。咁啊，包括咧我哋嘅燕青姐姐咧，佢今日咧就出发去咗边度咧？就系、是、去咗斯里兰卡嘅吓，话佢琴日咧即系凌晨啊，佢先至翻到东莞，但系咧就马上又要出发啦。佢斯里兰卡做乜嘢咧？嗱，如果中意一啲宝石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咁佢今次咧深入到当地嘅矿区。

0: 投俾大家严选高品质嘅红宝石、蓝宝石等等各类嘅天然嘅宝石啦。呢段时间咧，佢亦都潜心研究啲珠宝嘅知识啦吓。咁啊，阵间咧，小路喺呢个天气预报、交通消息翻嚟之后咧，就同大家分享燕青去到呢个印度洋嘅宝石宝岛之称嘅斯里兰卡，咁究竟咧能够为大家带嚟啲咩好货好物啦？大家进入到呢个群当中嘅话咧，有啲咩着数同埋福利咧？咁我哋休息阵间先，翻嚟之后咧再同你分享。咁当然啊，你如果想了解更多旅游路线嘅话咧，记得加小路嘅微信吓，13712508482啊。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2: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2: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6: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4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金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4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16:48，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首先咧，亦都同大家咧就分享一下啦吓，我哋呢个即系唔单止有呢个好嘅路线啦，包括我哋仲有好物啦。除此之外，我哋街坊物商城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好嘅产品啦。跟住落嚟，仲有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吓，阵间再分享。不过而家咧，先同大家睇睇天气先。今日白天同埋夜间咧，东莞市嘅天气系点样咧？白天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今日夜间多云，气温26-33度，相对湿度介乎65%-95% 之间，偏南风2-3级。而展望听日天气多云间晴，27-34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嗱，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要讲到。

首先嗰个问题啦，燕青今日出发去到呢个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嘅斯里兰卡，今次咧就系专门去到当地嘅矿区源头，俾大家严选高品质嘅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嘅天然宝石啦。咁啊，我哋嘅团队亦都做咗好多嘅功课啦吓，选定咗当地顶流实力合作伙伴就系、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嘅努努家族嘅矿主，三代人都系深耕矿。这个宝石矿的传承百年、啊嗯、保证从源头到成品每一粒的宝石都是血统纯正、啊嗯、你可以呢、就是、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了解详情、嗯、今次呢就是、燕青去到斯里兰卡是直接走进努努矿主私人宝石博物馆，而矿主呢在当地拥有很大规模的裸石啦、成品宝石展厅啦，还配备了专业的宝石鉴定实验室和雕刻工坊，旗下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从业十年以上拥有GIA 专业宝石证书的学家，实力直接拉满，而且这位的矿主呢向来都从来不轻易对外洽谈合作的，只是对接全球顶尖专业的珠宝商，对外合作的门槛比较高，今次呢为了给我们的电台粉丝争取源头好货，团队前前后后呢花尽了各方的心思才促成了这次的合作的。还有一点呢就是 NoNo 矿主的中文都讲得很流利的，而且为了我们这个电台的粉丝呢准备了跨各个福利啦，入群嘅听众俾十蚊鸡嘅订金就可以膨胀50倍，落单嘅时候咧直接抵扣500蚊。咁就算最后冇落单都好啦，呢10蚊鸡嘅订金咧都系原路退翻俾你嘅账户，冇任何嘅捆绑销售，零风险，放心参与。咁除此之外咧，入群更加有福利品等住你，2000几价钱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裸石。仲有好多嘅稀缺品，每个款式都系独一无二嘅，所以咧就回复关键词宝石入群啦，燕青亦都系群入边等住大家。同埋咧，斯里兰卡优质嘅宝石老矿咧，嗰个资源真系越嚟越稀少，好多宝石都系独一无二噶吓。咁所以咧，就系大家入到去嘅话咧，你可以见到好多嘅稀缺品啦。咁买嚟送俾长辈啊，或者做全家宝啊，或者自己佩戴啊，都系非常之好嘅选择吓。高端大气，仲值得收藏，全部都附带当地国际权威证书。咁啊，燕青俾大家一对一挑选，仲有资深嘅珠宝鉴定师坐镇，亦都系双重嘅查验，源头帮大家把关，即系买得放心啦。而且出发之前咧，那个索源嘅团队系走入咗各大线下珠宝专柜，系俾咗价钱嘅，即系无论系嗰个宝石嘅净度啦、色泽，亦或系嗰个做工嘅品相啦，斯里兰卡宝石完全唔会输蚀个专柜大牌。咁而且源头直接悭咗好几倍嘅差价，所以大家唔好错过啦。仲未入群，而家快啲入群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宝石，快速入群。燕青亦都会全程进驻群入边，同大家咧交流、答疑解惑，分享源头宝石干货。跟住落嚟，小路咧就话有个好消息要同大家分享，系乜嘢咧？听紧节目嘅朋友，你哋想唔想买啲平、靓、正嘅衣物呢？嗱，阵间小路会发一个朋友圈。我哋东莞广电咧，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呢、这个发展啊。咁头先又讲咗，我哋东莞电台嘅主持人组成咗一班嘅选品团队，会喺抖音当中会进行呢个直播啦，变成好物分享官啦。咁另外咧，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嘅一楼嗰边咧，而家我哋有一个叫小甜服饰，我哋一楼咧亦都有一间叫小甜咖啡馆。咁呢个小甜服饰咧，就系、是、每一件衫。唔会过100蚊，包括裙同埋大牌嘅呢个服饰，真系好正吓，好多咧都系69蚊、79蚊、89蚊，佢系大牌，而且每一啲款式咧都系只得一件嘅啫，咁所以大家唔好错过，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好多员工啦，包括咧我哋好多主持人都已经系淘咗好多好货，包括我头先亦都淘，琴日亦都淘咗一件好货，我而家身上着嘅呢条裙啦吓，咁啊原价咧就几百蚊嘅，咁但系咧，我琴日去就淘呢个货嘅时候咧，先69蚊咋，这个质量真的很正。咁好多朋友话啊，这个我哋可唔可以入嚟去买噶？
完全冇问题。我哋一楼咧，全部系对外开放。

0: 放嘅，你唔需要话去保安嗰度咧，又要报备，又要同边个讲，唔需要嘅。你直接导航吓，东莞广播电视台一号门，直接开车入嚟就得啦。停到我哋一楼嗰度咧，有好多停车位，停咗之后直接入大堂，就写住小田服饰。咁你直接，而且我哋有好多主持人都喺度，咁包括你仲可以遇到你喜爱嘅呢个主持人啦吓，唔单止电台，仲有电视嘅主持人啦吓。咁啊，我哋嘅主持人亦都会帮你去挑选一啲靓嘅服饰咁样吓。咁你甚至仲可以同佢影相啊，变成好朋友啊咁样。咁我呢件衫咧就系、是、即系我而家身上着嘅呢条裙，我未发朋友圈，我阵间就会发，因为而家上紧节目吓，咁啊大家直接入嚟之后，小路节目当中介绍啊，系唔系唔过一百就可以拣到呢个大牌嘅服饰啊？系啦吓，有裙啦，我琴日仲买咗一件咧，就系呢个韩版嗰啲咧，即系嗰啲外套啊，反季嗰啲咧长袖啊，我听日都谂住带去新疆，因为新疆咧佢早晚温差比较大啊嘛，系咪先？几嘅钱啊？79蚊咋，各位，我而家依呢条裙咧69蚊，好多朋友话吓质量得唔得噶？你嚟试过你就知啦，真系紧更啲。包括我前几日咧买咗嗰条裙89蚊，佢大牌嘅吊牌价咧出边专柜卖要899蚊嘅，但我哋一折起，每一件衫我哋基本上面都系一折起咋，各位，咁样嘅羊毛呢不好，真的不好，就是。摆布好 ，OK， 直接导航东莞广播电视台一号门，跟住直接停车，直接入嚟一楼嗰边，直接可以买 ，OK，包括我哋买十几件，先至200-300蚊咋，头先我哋好多主持人都去买咗啦，好啦，咁我哋暂时分享住咁多事，跟住嚟分享乜嘢咧？咁亦都有好多线上嘅一啲即卖嘅呢个货码，譬如话跟住嚟介绍嘅呢个青岛正宗嘅老火腿，几多钱咧？嗱，咁其实去到青岛，大家第一反应就系啤酒啊、海鲜啊咁样。咁我今次咧就系分享嘅系呢一款地道嘅青岛老火腿，人工挑选嘅纯猪腱子肉，淀粉含量不到4%啊，食起身肉感十足。夏天唔想炒菜嘅，切一盘就系硬核嘅凉菜，350克一条啊吓，青岛老火腿今日咧4条到手，只需要59.99蚊啫。所以中意食火腿嘅朋友，千祈冇错过，一定要试一试。嗱，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跟住落嚟仲有呢一款就系、是、蔬果园天然乌木玫瑰精油香薰3合1嘅洗衣凝珠，几多钱？同埋究竟个量系几多咧？首先就系、是官方旗舰店啦吓，佢单盒50粒用券啊，佢都系即系56蚊，但系商城我哋有个专属嘅福利，买一盒送20粒，到手系70粒。先至49.99蚊，即系计落嚟嘅话，洗一次先至几毫子啫。即系如果屋企人比较多嘅话，洗衣又洗得比较多嘅话咧，直接可以囤3盒嘅话，更加划算。到手系150粒，送5袋专业嘅护理剂，几多钱咧？99.99蚊啫。而家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亦都可以咧，就系有更多嘅福利。有咁多嘅活动，咁多嘅呢个品类吓，唔需要去其他嘅直播间买，唔需要去到出边个平台买，就嚟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吓，东莞人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嘅好物分享，支持小路嘅节目《路上美食》。除咗有好物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好路线。有咩路线呢？嗱，听日小路就会出发新疆啦，双飞8日7晚。我听日出发嘅呢一条路线，先至系6900几只，双飞8日7晚，一架全部包晒，冇其他费用啊，包括景区嘅警交车，包括咧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晒噶啦。我哋住嘅酒店嘅品质。大家亦都可以睇我嘅朋友圈，咁你先加我嘅微信先，即系你对于头先，点样入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买到咧，就系唔使3位数，不过100就可以买到大牌嘅服饰嘅话咧，咁你亦都可以咨询小路，添加我嘅微信，我可以咧就发个定位俾你。如果你唔知点入嚟，你入到嚟你想见小路嘅话咧，我直接落去一楼嗰度咧，直接带你去买衫都得，13712500。 1372-1350-8482 1371-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呢八月份我哋仲有咩路线啦吓，咁小路下一次出发又系几时呢，仲有边一条路线呢已经成团系铁发嘅，亦都由小路我全程同游嘅呢，同埋我哋广电团每一条路线嘅品质系点样，有冇啲咩旅游合同啊，正唔正规呢，个大家所问嘅问题呢，我系五点半钟之后呢，我喺五点半钟之后我先至会一一再一个答复，因为我哋而家咧要到五点钟报时啦吓，阵间翻嚟继续会有路上美食，我系小路，阵间见。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十七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4: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7:05啊！呢、這个时间咧，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我系小路啊。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继续小路同你分享啦。分享乜嘢咧？就系头先讲到嘅我哋广电团嘅啲路线啊。咁啊，有好多朋友咧就比较关心，而家系7月20几号咯，咁你哋八月份有咩路线啊？嗱，因为点解我要介绍八月份咧？因为七月份我哋基本上面好多路线已经满咗啦，收满咗啦，咁啊，我哋唯有等呢个八月份。咁啊，8月1号咧。新疆已经亦都满咗啦，吓呢个系由小路同大家一起出发嘅一条路线。咁好多朋友话，你23号出发，8月1号又出发，冇错啊。从听日开始一直到8月底啊，小路咧一直系喺呢个路上边吓。咁所以直播室当中呢个直播咧，可能会有其他主持人会同大家分享啦吓。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就系加我嘅微信之后咧，多啲关注。住我嘅朋友圈，咁就算我冇喺呢个电台当中做直播，但系我嘅朋友圈都会做直播吓。我嘅朋友圈用呢个视频啊，用呢个照片啦吓，即系现场啦吓，即系将呢个实景图咧就发出嚟俾你吓。加我嘅微信系13712508482。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加咗微信之后咧，就系、是、大家互相多啲关注啦吓。咁我都会关注你嘅朋友圈嘅，咁我都经常帮啲朋友点赞嘅吓，即系唔系叫帮啦吓，即系经常会点赞你嘅朋友圈啦。好啦，我哋揸紧时间嚟分享一下。仲有咩路线先？8月4号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东莞电台主持人同游。跟住8月15号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亦都系主持人同游，并且8月15号呢条路线咧系由小路我同大家一齐出发嘅。咁价钱方面咧，先同大家分享6980元，一架全部包晒。咁并且咧就系好多朋友会带小朋友去嘅话咧，咁你就私聊我，通过我嘅微信嚟去咨询，包括咧详细嘅线路，亦都加我嘅微信作佢嘅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标准系点样咧？全程入住指定高端酒店，5晚4轉酒店，升級2晚5轉酒店。是不是好哇塞呢？咁跟住落嚟呢，仲有打卡新疆嘅地道美食呢，全程都包含餐㗎，即係第一晚都有餐，即係反正係13餐正餐，你諗下每一餐係需要你自己出去搵食㗎。咁但係好多朋友话，如果係跟住你哋嘅话呢，咁啲餐 O 唔 OK 㗎？咁你只要关注我嘅朋友圈嘅话呢，你睇我之前同大家去新疆嘅话，就知道我哋嘅团餐有几丰富啦，好多都仲係社会餐厅嚟添。咁包括咧就系我头先所讲嘅8月4号、8月15号呢条路线咧，我之前都有同大家一起出发过噶。6月18号走嘅路线同而家呢条路线系一模一样。7月4号走嘅路线咧，同呢条路线都系一模一样。亦即系话咧，之前嗰两团系小路有同大家一起体验过，并且得到咗大家嘅好评。我亦都亲身去体验过住嘅酒店、食嘅标准，我自己系全程参与，所以我作为一个即系同大家同游嘅主持人咧，我系非常之有发言权。咁当然好多朋友话，你肯定会讲好啦。咁你亦都可以睇下我嘅朋友圈。有好多朋友俾我哋呢个团咧，就评价系点样，食住佢哋嘅评价，我都有截图啊，你可以睇一睇。呢啲都系佢哋实打实翻嚟之后俾我哋作出个评价啦。咁当然除咗呢个之外啦，咁佢哋翻嚟之后仲不断介绍啲朋友嚟去参加，即系证明佢对我哋嘅团嘅认可啦。咁包括咧，佢哋唔单止系旧年报咗我哋青金，今年报我哋嘅新疆，咁所以亦即系证明我哋嘅品质系得到咗大家嘅认可嘅。嗱，唔好讲咁多，以品质说话吓。咁你加我微信之后咧，你跟过我哋去一次之后，你就会。即系有同感噶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并且咧就系6980元，大人吓小朋友嘅价钱私聊我，一架全部包含，东莞广播电视台集中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含，当地食住玩亦都全包嘅，咁大家可以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

0: 1250842领取线路的详细情况。而北疆伊犁这个走独库公路这条路线去哪些地方呢？塞里木湖肯定有，那拉提草原，跟住喀拉峻，跟住去到伊犁的首府伊宁，我们会去逛六星街，包括还有就是果子沟大桥，那拉提那天我们还会有那拉提草原当中品尝下午茶，哈萨克族少数民族呢还在现场唱歌跳舞给我们看，还融入，我们还可以融入入去一起同佢哋唱歌跳舞，仲有咧喺呢个露营当中，呢个露营帐篷当中咧，品尝哈萨克族嘅呢个小食，真系好赞噶吓。咁当然仲有天山天池啦，仲我哋仲有去到吐鲁番啦吓。咁我哋走呢个独库公路嘅话咧，大巴车系唔可以上去啊，我哋系换乘呢个七人座嘅商务车，并且咧就系6980元嘅话已经包含咗，唔需要俾其他费用噶，都话一价全包，即系你俾咗。大人下6980元呢个价钱嘅话咧，就冇其他自费嘅一啲费用再俾噶啦。仲有就系、是、我哋去到新疆嘅话咧，都系2+1嘅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嚟接送大家。咁好多朋友啊，我晕车啊，我唔坐得车啊，你哋坐车时间新疆咁大，会唔会时间好长咧？咁所以咧，我哋坐呢一个车嘅话咧，系好舒服噶。座椅比较阔啦，真皮座椅啦，每一张座椅仲有呢个 USB 嘅手机充电嘅接口吓，所以比较舒服。OK， 嗱呢个咧就是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8月4日一团，8月15日嗰团咧系由小路我同大家一齐出发，欢迎大家咨询报名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跟住落嚟，仲有冇其他新疆嘅路线呢？有嘅，8月20日阿勒泰新疆，即系有好大啦吓。跟住咧，我哋亦都有唔同嘅方向咧。伊犁走独库公路系一个方向，跟住咧就系阿勒泰，即系喀纳斯再加和木嗰边系另外一个方向嘅，价钱方面，大人都是6980元，亦都是一价全包。标准同呢个伊犁嘅标准住宿嘅酒店咧，食住嘅标准啦吓，都系一样嘅，只不过就系嗰个方向唔同啫。但系翻嚟到呢个乌鲁木齐昌吉嗰边咧，我哋依然都会走天山天池，我哋亦都有呢个吐鲁番，只不过咧就系话伊犁系譬如话往左边嘅方向，阿勒泰咧就是往右边嘅方向，咁但系其他翻嚟一个 Y 字形吓，咁我哋翻到昌吉依然都系有天山天池。目前咧就阿勒泰系8月20日，跟住咧9月有啲朋友就话7月份、8月份都系属于暑假嘅时间，咁你哋9月份嘅话咧有冇咧？咁我就想9月份去咁样 OK 噶，咁。阿勒泰呢条路线嘅话咧，就系8月20日有一团啦，跟住9月12日亦都有第二团，并且9月12日嘅呢一团咧系由小路我亦都系同大家同游，咁8月20日同埋9月12日嘅价钱亦都系一样嘅，反正新疆咧我哋嘅定价都系6980元，而且咧。我哋嘅呢个食住嘅标准咧，系好有竞争性嘅，可以同出边任何一个团去做一个对比。你唔信嘅话咧，攞一条路线，你同我哋嘅团对比嘅话咧，你又知道我哋食嘅同埋住嘅标准究竟有几高啦。我哋系敢写全程入住指定高端酒店嘅，咁其他路线嘅话咧，佢可能咩即系咩？入住40000咩携程3转，跟住升级14000，或者仲有一啲咩2转嘅酒店，可能佢会升级15000酒店，而我哋咧系54000酒店，25000酒店，吓咁啊，咁个团质真系好有竞争性。你可以去睇睇，或者听下其他参加过我哋广电团嘅朋友佢嘅介绍，或者你可以睇我嘅朋友圈，亦都可以睇得出吓。因为咧，我有将酒店发上去，包括咧就温德姆啦吓，昌吉迎宾馆啦，可以加我微信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好啦，咁亦都收到好多朋友添加好友，我阵间咧五点半钟落节目啦吓，我就会一一通过你哋嘅呢个微信添加嘅呢个通过咁。即系点讲咧？其实应该我阵间五点半钟落节目之后咧，先会通过。OK 啊，咁如果大家系有需要加小六嘅微信，即系无论系几时都好啦，你想去旅行嘅话，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东莞电台有个小六，小六咧系一个咧就系中意旅游、中意美食嘅朋友，佢亦都会经常分享好嘅线路俾你，咁就 OK 啦。包括咧，我哋更加欢迎咧各位，我有团建，公司有一班人咧想去三日两夜嘅呢个公司团建。见或者咧我哋有七八个人想组团，或者我哋暑假嘅时候咧，我哋一班嘅家长吓带埋小朋友，可能有十几廿人嘅话咧，我哋自己定制一团，咁我哋完全欢迎嘅。咁你加咗我微信之后咧，你咁样嘅需求你就话俾我听，咁几月几时？出发，你哋有几多个人？大人几多？小朋友几多？我哋想去边一个方向？定制一条路线俾你，咁你认可呢个价钱，咁我哋就 OK 啦。因为咧就琴日我哋有一个定制团就已经翻咗嚟啦，体验感非常之好。咁呢一班咧有19位嘅呢个团友，佢哋系选定咗去山西再加内蒙古嘅。咁呢个景点佢哋自己咧亦都系有即系想去呢啲地方。跟住我哋串起咗一条路线，再发个价钱俾佢哋。他们都认可，跟住咧，佢哋就7月14号出发，7月21号就琴日已经系翻嚟东莞啦，系8日7晚嘅行程。咁而家咧，佢哋翻咗嚟之后咧，都觉得 OK 咁样吓。咁你哋如果话，我哋有咁多位嘅朋友，我想去新疆，想去贵州吓，或者想去青岛，或者想去呢个咩个？内蒙古啊、山西啊，包括有啲朋友想去江西啊，反正你有呢个需求，你就话俾我听，咁我哋就可以帮你出路线噶啦。OK， 13712508482啊，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头先就分享到咧，就系8月4号出发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跟住8月15号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都是双飞8日7晚。价钱方面大人是6980元的。目前还有名额。跟住8月15号这条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的路线是由小路我和大家一起出发。然后8月20号的新疆阿勒泰喀纳斯再加和睦的那条路线也是双飞8日7晚 ,6980 元。跟住9月12号也有这个新疆阿勒泰即是喀纳斯再加和睦这条路线亦都是6980元。9月12号的这个阿勒泰呢这条路线是由小路我和大家一起出发。咁亦即是说呢新疆的这两个方向一共是有四个出发的时间，即是每一条路线是有两个出发的时间。咁当然你可能听节目呢就听得不是那清楚，最好呢就加我微信之后做一个諮詢。咁無論係話，小路你係咪即真係嘅酒店咁好啊？你可唔可以發你之前去嘅時候，你哋住嘅酒店嘅標準俾我哋睇一睇啊？咁樣線路每一日嘅安排係點樣？第一日點樣安排？第二日點樣安排？咁你就加我微信就 OK 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添加咗之后咧，我就可以将线路发俾你啦。咁啊，有啲朋友话，你哋讲嘅都系新疆，我想去其他地方。

方有冇咧？嗱，跟住落嚟就为大家介绍8月4日青金大环线。9月9日青金大环线，并且咧呢条青金大环线系循环嘅，零购物嘅青金大环线呢条路线啊，系呢条路线循环。我先讲价钱先，8月4日出发嘅呢条路线咧系大人7780元，咁9月9日出发嘅话咧系6980元。咁因为咧就系八月份系暑假，同埋九月份咧唔系暑假嘅价钱系有些少差别啊。咁8月4日同埋9月9日都系由我哋东莞电台嘅主持人咧就全程同大家同游，咁并且都有系包含从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咁我哋一般咧都系喺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啦，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啦。咁当然你话小路，我8月4日或者9月9日咧，我想组织一班人去，我哋呢度咧一共有15个人或者有20个人，我哋可唔可以自组一团啊？冇问题。咁而且时间仲可以由你定添，唔一定你话诶8月4日我自己自组一团，咁你可以话我哋而家有20个人，咁我想8月15日出发，或者想几多号出发，咁你就同小路去倾，咁啊 OK 嘅，冇问题吓。咁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分享下青金大环线嘅呢条路线究竟食住嘅标准又点样啦。首先8月4日是大人是7780元啦，咁小朋友嘅价钱呢，我希望大家加我微信做一个咨询。跟住呢就9月9日嘅青金大环线嘅话呢，大人是6980元，小朋友嘅话呢个价钱亦都系私聊小路，包括线路嘅详细情况你都可以私聊我。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呢条路线嘅话去边啲地方，有冇你鍾意嘅风景。首先呢就唔少得嘅就係鸣沙山肯定要去啦，月牙泉啦，莫高窟啦，咁包括呢就係大自然嘅调色板、七彩丹霞呢啲肯定都要打卡嘅。咁三大湖泊呢、這个翡翠湖啦，茶卡天空一号啦，青海湖啦，呢、这个既然系青金大环线，呢啲系肯定必不可少，一定要去噶啦。咁跟住仲有就系黑独山，哇！呢、这个喺网上边咧，好多大片，你自己去到嗰度咧都可以影一辑大片吓。有一句咁样嘅说话系形容呢个黑独山嘅，地球上最似月球嘅地方，水墨质感好强嘅一个地方叫黑独山。嗱，咁系青金大环线当中黑独山要去啦。咁另外仲有就系察尔汗盐湖，亦都系喺呢条线上面，所以亦都要打卡。大地之子亦都要去。咁当然仲一个地方，既然系青金大环线嘅话咧，嘉峪关城楼亦都会去嘅。既然系天下第一雄关，保存最完整嘅古代军事呢个关口吓，就嘉峪关。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就系生命树嘅取景地吓，藏住可可西里嘅热血同埋苍茫嘅地方，亦都会去。就系祁连大草原都会去，就是、我哋中国最美六大草原之一嘛。嗱，你睇下呢条路线，有呢个草原，有湖泊，有湿地，仲有黑独山咁样嘅风景，真系呢条路线包含咗好多，但系我哋嘅性价比非常之高吓，双飞8日7晚，青金大环线。咁跟住嗱，景点就讲完啦，就要讲到食同埋住方面啦。住方面嘅话咧，就全程系7晚4轉酒店，标准好高。咁啊食方面啦，因为咧我哋去到当地，其中有几餐咧，我哋希望大家自己出去揾嘢食，所以包含咗9餐正餐，但已经好多啦吓。咁我哋嘅餐标嘅标准系50元一个人。嗱，好多朋友咧参加嗰啲咩广东省拼团啊，咩全国省拼团啦，标准可能就20啊30都已经系顶笼噶啦。我哋嘅餐标既然系广电团嘅话咧，标准肯定系唔会输蚀过其他。所以餐标方面大家放心。咁另外咧，关于呢个车方面咧，即系你参加嗰啲咩省拼团，可能都系2+2嘅大巴车，而我哋就唔系啦。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车全程接送。咁仲有我哋系包含咗从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嘅机票双飞来回。咁我哋嘅一般咧就系按照之前我哋有去过青金呢条路线啦，

多數都是從廣州飛。如果你有廣州的朋友或者中堂、新堂那邊的朋友，你可以叫個報名直接去機場跟我們集合就可以，或者來到東莞廣播電視台這邊、我們就一起、集中坐大巴車去到機場。很多朋友擔心說、我們去到當地的話會不會有給我們慣的一個時間，譬如第一天樣你的航班時間會不會很遲的？我們基本上按照以前的慣例，我們好像是下午一兩點的航班，去到當地可能四點半到五點鐘，晚黑那餐就可以去到、當地揾食了。我們一般就是飛蘭州比較多一點，咁你就可以去食下蘭州拉麵啦。咁如果去到西寧嘅話咧，我哋亦都有呢、這個推薦嘅。咁跟住咧，主持人全程同遊嚇。咁我哋去到呢個當地，無論係新疆，無論係青金啦，我哋都會有當地嘅地接導遊全程服務同埋講解。咁而主持人同大家一齊同遊，亦都係同你係成為團友嘅關係啊！我哋一齊出發。咁仲有一个问题大家关心，无论是新疆包括我们广电线路所有的路线，大家比较关心正不正规，有没有签合同，跟着、那个保险包不包这样。放心，有。其他团有的我们一样有，其他团没有的我们都会有， OK?、而且我们签订的是电子合同，这个真是正规的这个方式了。有很多朋友呢就是通过什么视频直播间啊，什么小某书啊，哇真是便宜到你呢，就是说这么便宜，拿那些来跟我们对比，不好意思，你不要拿那些跟我们对比，有人说呢你信那些的话呢，你真是做梦，做梦里面的行程，你想要1000元，这个价钱呢可以想享受10000元的这个团质，你说觉得有没有可能呢？还有呢、你在这个某某直播间当中呢，你落了单之后去到当地再签那个纸质合同的话呢，你真的要打个问号先，因为呢很可能呢直播间当中，即不是我们直播间，是那些视频直播间那些主播呢和去到当地接待你的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来的，讲的和你真的去实地那里体验的又不同，线路可能都随时作出改变的，所以签那些纸质合同不可以信。而我们签的所谓电子合同是什么意思呢？是国家旅游总局是发的电子合同到你的手机短信上面，你打开链接的话、跟着验证码直接签，签完之后呢是国家监管平台直接监管，是、正规的合同。假如有些什么不，如果我们是不按照合同去严格执行的话呢，你可以呢就投诉。投诉有门的，但你签那些纸质合同，你未必在这个国家的旅游总局上面可能查到这个合、查到这条行程，你是查不到的，所以到时候你投诉无门的，你明白吗？包括所讲的这个、这个保险我们都有，放心下。还有什么未同大家分享呢？青金大环线讲的是吗？出发的时间8月4号，8月4号、有一条路线双飞8日7晚，7780元，大人的小朋友的价钱私聊我。9月9号青金大环线，大人是6980元。咁无论新疆路线、青金路线，想要咨询，欢迎添加我的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目前我净系分享咗新疆同埋这个青金嘅啫，咁包括八月份咧，我哋仲有好几条路线，我因为时间关系未展开讲，包括8月8号亦都有一团系青金嘅，跟住8月4号仲有一团金南嘅，仲有8月9号咧，亦都有一团系内蒙古嘅。内蒙古呢条路线咧系由小路我同大家一齐出发，并且话俾你听已经成团，仲有名额。咁但系名额唔算多噶啦，所以如果你系想要报名嘅话咧，就嗱嗱临报名吓。8月9号小路同大家出发嘅内蒙古之旅已经出发，系6日5夜嘅。具体线路就加我微信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听日小路就会出发啦，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3: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4: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2: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5: 决定所能，不辱使命。
2: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6: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下午的5: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下午好，我是微微。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恋爱的一些常识，或者说是大家聊一聊自己关于恋爱的一些看法吧。我始终认为啊，谈恋爱它不仅是一种本能，更是一门需要去学习的技术。其实很多人可能在恋爱当中也踩过坑，对吧？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心理学家呀，或者是婚姻家庭治疗师，也出过很多的一些这个书籍。所以呢，有的时候哈，就看再多的书，也需要这个实践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谈恋爱的核心常识，看看大家的想法，或者说是你们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或者是相同的事情。首先在认知上哈，我需要就是给大家就是打破一下你们的这个偶像滤镜的幻想了。不少的这个年轻人哈，可能看了很多的一些偶像剧哈，对于一些这个恋爱可能有一层滤镜，认为就说啊，这个世界上可能会有灵魂伴侣。灵魂伴侣其实不是天生的，而是共同经营出来的。世界上真的没有100%完美的定制伴侣啊。盲目的你说我要去寻找一个所谓的天生一对的人，可能在这个关系但凡遇到一些挫折，你就很容易放弃，你就觉得哦，他不是，那他不是我的灵魂伴侣，那他不是我的天生一对。心理学家呢曾经将这个恋爱观哈分为了宿命型和成长型。成长型的思维就是认为亲密关系啊，它是通过沟通，通过努力的去两个人的努力去发展出来的。这一类人可能在面对一些冲突的时候，可能展现出来更多的韧性。刚恋爱的时候，大家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甜蜜，我们说这叫

多巴胺的蜜月期，但这个蜜月期呢，它是有时间限定的，一般来说哈，只有18到30个月。刚恋爱时候的那种狂热的心动，是激素多巴胺还有丙基乙胺催化的一个生理现象，它必然会消退。那激情消退过后，并不等同于我就不爱了，而只是关系啊，走向了更加稳定的开始。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哈，有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 Helen， 他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相关的研究，他是扫描了这个大脑啊，在热恋期的时候呢，发现这种热恋期的男生女生他们的这个大脑的活跃区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持续在1.5到3年后可能会发生转移，从激情区它转向了那种叫做长期依恋相关的区域。所以多巴胺呢，可能只是在咱们说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慢慢的可能就会更加平稳了。你不要觉得说他好像没有在热情，没有在心跳加速，不再狂热，那你就觉得他不爱你了，可能并不是哈，只是你们从一个激情区慢慢变向了那种长期依恋的一个关系当中。好多人说找不着对象或者是谈不好恋爱啊，总觉得自己是运气不好，哎，我就是这个运气差了一点，是吧？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但实际上爱情是一种，我觉得爱本身它是一种主动给予理解、尊重和照顾的能力。爱是一种能力，它就是像我们学习技能一样的，你要去练习，需要去学习的。精神分析学家艾里希·弗洛姆曾经指出说，人们总是以为爱是被爱的问题，其实爱是主动去爱的能力。我想问问大家，在择偶的时候啊，就是你最看重的是什么？有的人说啊，我不看条件的，我就是凭感觉，看感觉。这其实呢是潜意识的投影，那些让你一眼万年，或者是啊，你莫名其妙就对这个人特别迷恋的一个情况，往往呢更加符合你童年时期跟父母互动形成的那种心理补偿。就可能我们说哈，潜意识当中你会去寻找带着那些所谓带着一些抚养者缺点的人，就试图在成年过后，你在恋爱里面去修复你童年的创伤。还有就是有的人说哈，就是希望通过一段恋爱去拯救自己糟糕的生活，带着那种我要找一个人来拯救我的痛苦，拯救我的孤独，拯救我的贫穷这种心态进入爱情，进入恋爱，可能会把这种压力哈转嫁给对方。刚开始可能对方因为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多巴胺的甜蜜期他可能会就是尽量的去包容，但是最终可能会导致关系崩塌。心理学中呢的那个自尊与关系研究的一个表明哈，说这个个体的自我价值感才是亲密关系健康的基石。也就是说一句这个简单的容易懂的一点的话，就是你要找一个人是锦上添花，绝非雪中送炭。恋爱中还有一个常识哈，就是经常会看到一个这样的画面，就是一个拼命追，一个拼命的躲。那拼命追这个呢，可能就是焦虑型的这种恋人。还有一个拼命躲的呢，可能是回避性的，这个就是其实跟我们童年时候的依恋模式会有关系。你们的依恋风格会决定你们的互动的一个方式，了解彼此的一个依恋的风格，其实是能够减少80%的争吵的。所以咱们也可以去做一做这个测试哈，看看你自己的那个依恋的类型是安全型、焦虑型、回避型还是恐惧型。了解自己，了解一下你的另一半，这样的话呢，在恋爱当中可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争吵，我们就能够理解并且避免了。

0: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晴，午后会有短时雷阵雨，气温方面是在27到35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呢是在65%到95%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我是微微。先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呢，此刻已经在飞往斯里兰卡的路上了哈。前段时间其实我们也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这次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呢，会去到斯里兰卡的这个宝石矿的矿区源头，为大家溯源天然的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的天然财宝。这段时间呢，我们的燕青老师呢也是非常用心的在钻研这个珠宝知识哈，感觉到他都快成半个专家了。那当然了，这一次呢，我们的团队也是做足了功课，而且是敲定了当地的顶流实力合作伙伴斯里兰卡的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的矿主。他们家呢是三代人都在这个宝石矿的，传承了百年的矿业根基啊，并且呢也向大家保证哈，从源头到成品，每一颗宝石的血统都是纯正的。除了有我们的燕青老师飞赴斯里兰卡之外呢，这一次呢我们的团队呢也是敲定了非常棒的啊这个珠宝的鉴定师给大家去坐镇啊，就是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仔细的去查验，有主持人燕青还有包括我们的鉴定师的双重的查验，从源头帮大家把这个关给把好了哈，主打一个踏实放心。也是真实的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斯里兰卡的这个优质的宝石老矿资源是日益稀少了，就是好的宝石真的是挖一颗少一颗，所以每一颗天然财宝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无法复制的珍品。这次呢我们也是源头溯源哈，就是去到矿区为大家去。今天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还在跟我说走漏又带大家去挑选小石头了，这小石头可不是普通的小石头哈。当然了，各位呢也有福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电台专属的福利呢，就是先进群，进到群里面之后先付10块钱的定金啊，这个定金呢它是可以膨胀50倍，下单的时候直接抵扣500元。那哪怕你说最后我没有看中喜欢的，没有下单啊，没有下单也没关系，这10块钱的定金也会原路的退回到大家的账户里边。当然了，在群里面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福利的单品啊，各位也可以看看拼拼手速哈，看能不能抢到。那怎么进群呢？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您去回复宝石这两个字儿哈，去薅一薅专属的羊毛。当然了，我们的燕青老师也会全程的就在这个群里

0: 点，有任何的疑问大家可以直接发起这个咨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聊一聊就是恋爱当中的一些常识，或者说是大家默认的一种就是恋爱的方式，但可能在科学上去理解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样子。就像我们说哈，每一个人表达爱意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去看一本书，叫做《爱的五种语言》，它是讲五种爱语的一个理论的，就是你的付出为什么对方一直接收不到啊？因为每一个人希望被爱的那种方式是不相同的，有人需要赞美，有人需要礼物，有人需要实际的行动。比如说你的另一半，他希望的是啊这个肯定的言辞，但是呢你就不爱讲漂亮话，你不爱肯定他，哪怕你付出了再多的服务的行动他感受不到，对吧？所以我们也要了解自身的一个爱语，同时为了谈好恋爱也需要去了解你的另一半爱语究竟是什么，究竟是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接受礼物，还是服务的行动，还有就是身体的接触，这是著名的爱的五种语言的理论。其实在上一次我们东莞电台交友俱乐部的一个活动的现场哈，我们就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参加我们活动的嘉宾朋友们就做了一下这个爱的五种语言的一个测试，收获了非常多的好评。就大家可能在恋爱当中就是有过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自以为的为对方的好，后来回头看一看，原来两个人的爱语不同，他也没有错，你也没有错，只是我们表达的方式错了。所以了解对方的爱语，了解自己的爱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关系当中哈。然后还有一个常识就是有的人说我不希望在对方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我希望他觉得我是一个完美的强大的人，尤其是很多的男性朋友哈，永远展现的是完美无瑕的一面，这种状态是没有办法去建立深度的连接的，适当的去暴露你的脆弱才是关系的强心剂。勇敢的向对方坦白自己的恐惧、失败、软弱才是建立真正的信任。羞耻感与脆弱性研究的大师曾经有过一项研究表明，脆弱是爱和归属感以及快乐的源泉。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恋爱当中就是一味的妥协，或者说是在完美的关系当中哈，我觉得有的时候是需要保持一些刺猬的距离的。恋爱不是变成同一个人，而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的重叠，如果缺乏了边界感，过分的自我牺牲，又或者换个方式强行的控制，都会使一段关系非常的窒息。那么亲密关系这本书当中曾经指出过，健康的或者说健康的亲密关系它是有三个维度的，一个是相互依赖、彼此独立，还有保持边界。前天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频，是画面当中有一位女士说你看那朵云好漂亮啊，但是旁边的男士呢是抬头看还是冷漠的玩手机，可能会决定了这个关系的走向哈。也许有的人会说那我就抬头看一眼吧，但是我对这朵云不感兴趣，就点头了一下。积极的去回应对方的情感试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会去发现那些结婚多年依然非常恩爱的夫妻，他们对彼此日常的那种情感试探尝试，那种积极的回应率是非常高的。就不管我说的是一件多么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另一半一定要有回应，这个回应真的是决定了关系的走向。你不要觉得就是好像生活当中多么小的一件事情啊，这种积极的回应啊，对于这个两个人的关系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这种信号。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0.8， 我们约会了，我是微微。节目中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实惠好货哈。那么最近呢是进入到三伏天了，天气确实很热，而且呢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怎么讲呢，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出门转一圈，然后身上那个衣服就有种不太好闻的味道了。平时洗衣液啊，可能倒多倒少，有的时候很难拿捏，对不对？倒少了污渍洗不掉，还有那个汗味啊饭味啊可能还留在这个衣服上，倒多了呢又怕会有一些化学残留，可能漂好几遍那衣服摸起来还是滑溜溜的，不太舒服。那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蔬果园乌木玫瑰三合一的洗衣凝珠，它是集洗衣液、留香珠还有除菌液一体的，就是一颗搞定了。而且呢它是浓缩洗衣液，所以基本上就是你一桶的一个衣服啊丢一颗就可以了，再也不用纠结说我倒多少洗衣液合适啊这种问题了。关键是现在很划算啊，官方旗舰店50颗到手是要56块钱的，但我们商城呢买一盒送20颗，也就是到手有70颗，足足70颗只需要49.9块的一个价格，算下来洗一次衣服也才几毛钱哈。家里人多的经常得洗衣服的，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合适了。而且现在呢如果你囤得多更划算，买3盒到手150颗还送这个5袋专业的护理剂，才多少钱呢？99.9，99.93盒，哎，确实划算啊。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2个字了解详情。那除了有这个好用的洗衣液之外呢，其实在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呢品类是非常多的哈，包括你像这个青岛的正宗的老火腿。可能说到青岛大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啤酒海鲜对吧，但是如果你去找青岛的朋友你去问他们，他们可能第一时间说的是哎我们青岛的老火腿你得试一试。所以呢现在呢我们也在家乡好物商城啊是上新了我们人工挑选的纯猪肉腱子肉的这个青岛老火腿，它淀粉含量都不到4%，就吃起来肉感十足的。夏天你如果不想炒菜啊，不想那个弄太复杂的，你直接切开它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了，省事儿又解馋。135克的一颗青岛老火腿，今天呢是4根到手只需要59.9。喜欢吃火腿的朋友啊，一定要来尝一尝啦！也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各位直接回复“订购”2个字，看到详细的介绍。另外，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约会了，还是继续的来和大家聊一聊两个人在恋爱过程当中的一些常识，或者说常见的一些问题，大家可能有些摸不着头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比如说哈，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我觉得冲突和吵架是在所难免的，但我觉得吵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在这个吵架的过程当中，你们两个人出现了批评、轻蔑或者是防御，这种防御就是那种找借口啊，或者是推卸责任，又或者是冷暴力。我觉得个人认为哈，在这一些这个吵架过程当中，真正摧毁爱情的就是这一些行为了。尤其我个人来说哈，轻蔑我觉得是这个关系解体最最强的一个预测指标。你批评啊，你哪怕冷暴力啊，可能也许是有一些自己的原因，但是轻蔑真的是摧毁这段关系很重要的一点了。你会发现恩爱的伴侣他们的那个好坏的互动比至少是5:1的，就是一次的糟糕的争吵或者是伤害至少需要5次的积极互动才能够弥补上。这5次的积极互动包括哪些呢？像赞美啊、拥抱啊、关心啊，这些在科学的这个行为逻辑当中其实是有认证过的，就是消极的情绪的杀伤力远远大于积极情绪。所以当你们有一次这个比较厉害的这个争吵或者伤害的时候，真的要加强后期的一些积极互动了。关系当中呢，尤其是亲密关系当中的

0: 69%的问题其实是不能够完全彻底的被解决的。你包括你像两个人的性格生活的习惯上的一些差异，我觉得大部分哈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聪明的伴侣他不会强求去解决所有的矛盾，而是学会我们带着差异和平共处。吵架的时候啊，你可以多用我来表达感受，少用你来进行指责。就比如说哈，你说你从来不关心我，嗯，这就是一种指责，它会引发什么呢？会引发对方的一种防御机制啊。那你换一种方式来说呢？你今天没有回我消息，我感到很失落，这其实是表达一种感受啊，可能更容易引发对方的一些理解。各位可以去看一本书哈，叫做《非暴力沟通》。它其实非暴力沟通的四要素呢，就是观察、感受、需求，还有就是请求。在亲密关系当中，有的人可能会想要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但谈恋爱它不是权力斗争啊，没必要非得争个输赢对错，你赢了道理，输了感情呢，是吧？所以在婚姻家庭治疗当中的一个理论体系啊，是认为关系它是一个循环，任何一方试图通过控制对方来获得安全感，可能都会让这段关系失衡，最终走向一个不好的结局。所以呢，如果说想走得远啊，真正找到一个契合的相处的模式是很重要的。真正的契合看的不是说核心价值观哈，而是这个就是我们说你们俩可以说共同的去看一部电影，一个喜欢看，一个喜欢比如说看电影，有的人喜欢这个打游戏。但如果说一个认为你就不应该看电影，一个人认为你就不应该打游戏，那这个关系可能就很难持久。你看你说这个喜欢看电影和喜欢打游戏，这叫爱好不同。但如果有的人说我应该拼搏，我应该存钱，另一个人说享受当下，今朝有酒今朝醉，对吧？这叫什么价值的冲突，这种关系可能难以持久啊。我们可以去培养一些共同的爱好，但是哪怕对方的爱好始终跟你不一样，但也没关系，对吧？这不影响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就是你对未来的这个规划，或者说是你对这个目前来说你对这个生活的态度。还有就是分享欲了，我觉得伴侣之间的分享欲真的就是关系的晴雨表。这个怎么说呢，当一个人说我连今天中午吃了什么这种废话我都懒得跟你说的时候，这段感情基本已经就是名存实亡了。心理学当中的自我膨胀模型表示哈，通过与伴侣分享日常和新的体验，个体的自我能够得到扩展，也就是说维持一个较高水平的关系满意度。所以啊，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咱们可能会踩坑的，或者说是用这个说白了一点，就是我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自我的一些角度的看法，可能和现实我们做的一些这个调查不太一样的。所以各位，你们对关系是怎么认为的呢？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现在在东城西路的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会有缓行压力，另外就是环城东路辅路的北向南哈，当前的行车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体育路是在西向北，从石竹路到奇峰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鸿福东路的东向西，从管长路到东莞大道交通行驶缓慢。东莞大道呢是北向南，在鸿福路附近的商圈的周边路段哈，都会有缓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我们约会啦，我是微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分享了一些关于恋爱的常识哈，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在恋爱当中呢，会一不小心就会踩坑，因为我觉得恋爱啊，谈恋爱啊，不是本能，它不仅仅是说有一些这个需要去学习的所谓的技术，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还需要这个大家对这个有一些观念的改变吧。我们都知道狼来了的故事，甚至也有一些朋友会喜欢在恋爱当中哈，去用分手来试探对方的爱。口头上的分手不会就是说就是就是如果说是开玩笑哈还好，但如果说是你不断的去提这件事情，可能就会不断的去削弱你们关系的那个叫做安全的基石，一旦它突破了临界点，可能就会变成现实。依恋理论当中呢，有个叫做抗议行为，过度的去使用可能会导致对方习得叫做无助的那种感觉，久而久之他就会选择主动的抽离。所以啊，永远不要用分手来试探对方的爱。我觉得经营感情有的时候就需要像经营公司一样，定期的去做情感复盘啊，有效的去防止你们俩之间就是出现什么厌倦的感觉。比如定期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啊，坐下来聊一聊彼此对现状的一个满意程度，还有就是没有满意的一个需求，都可以在这个时候聊一聊，把问题扼杀在摇篮里啊。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意识的去进行关系维护。科学研究呢也表示哈，这种行为呢是有利于这个自然而然的长期的发展的。最好的恋爱状态是一加一大于二，一段好的恋爱不会让你迷失自我、自我怀疑或者是日渐憔悴，它应该是让你变得更有底气去面对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更加舒展、更加优秀的人。心理学著名的米开朗基罗效应哈，说到优秀的伴侣会像雕刻家一样，通过肯定、支持和鼓励引导，并且塑造出你心目当中理想的那个自己。知名的亲密关系学者米勒说过一句话，说这个亲密关系不是一件我们偶尔穿上的衣服，它是一件需要终身学习的实践。带着常识去爱，不仅能够保护自己，更能滋养对方。

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燕青老师呢，此刻也是飞往斯里兰卡了哈。我们的这个溯源的财宝，天然财宝。各位如果说也对财宝感兴趣，记得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宝石两个字儿，就可以进群薅羊毛了。我们的燕青老师呢，也在群里

0: 好，今天的我们约会啦，就和大家聊到这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见。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0: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 100% 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

0: 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 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5: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4: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6: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4: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5: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8: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7: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

0: 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4: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3: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5: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2: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6: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 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6: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

0: 一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稿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0: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 100% 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3: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3: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八卦
4: 曲折，
3: 数遍苦乐，
4: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5: 藏在欧洲的高级领导人一个接一个的被杀。黑九月不是不想防，而是防不住。那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躲回老家去。1973年，刺刀小组接到线人的情报，在 X 委员会指定要杀掉的11个人名单上，已经有3个藏到了黎巴嫩贝鲁特的营地。可是，根据摩萨德的指示，刺刀小组一般是不能到阿拉伯国家执行任务的，因为难度太大。那么，这3个人是不是就安全了呢？安全，恐怕不见得。以色列的意图其实并不难看出。就在慕尼黑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72年9月6号，美国中央情报局中东分部就向国内发回了这样一份形势评估报告。来看一下，简报指出，可以100%的肯定，以色列将对设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黑九月组织据点发起报复，同时对盘踞在重点地区，比如黎巴嫩南部的几千名武装分子进行打击。中情局对以色列人的行事风格是相当的了解了，但是在美国人看来，所谓打击手段无非是出动战机狂轰滥炸一通而已，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以色列人居然真敢派人潜入阿拉伯国家执行军事任务。直到整个事件都过去以后，他们才总结出一个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词儿：定点清除。照片上这个正在处理恐怖分子尸体的人，是以色列国防军里面响当当的人物，本次定点清除任务的行动负责人。他是谁呢？这张照片上我们看不太清楚，再来看看下一张照片，他就是时任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队长，后来当过以色列总理的埃胡德·巴拉克。1973年4月，巴拉克接到 X 委员会成员、以色列国防军军情局长阿伦·亚里夫的密令，摩萨德已经查清了3名黑九月组织首脑的下落，命令他调集人员与先期到达的刺刀小组配合展开行动，行动代号 Operation Spring of Youth， 青春之泉。兵不在多而在精，这一点在以色列特种部队的身上有着很好的体现。在接到命令之后，巴拉克迅速挑选出40名精兵，一天之内集结完毕，然后奇袭贝鲁特，男扮女装，就不怕引起人家怀疑？还真不怕。巴拉克生在1942年，率领青春之泉行动的时候他刚刚31岁，我身后就是他当时的照片。怎么样，长得还算眉清目秀吧？要是把胡子拿掉的话，应该扮相不错。1973年4月10号深夜，埃胡德·巴拉克变身了棕发女郎。在夜色的掩映下，40名以色列国防军特种兵乘坐快艇靠上了黎巴嫩的海岸。早就等候在那儿的刺刀小组成员发出了信号，引导登陆。在迅速换装之后，突击队员直奔贝鲁特。黑九月组织的保镖们还没想明白为什么这些走过来的女郎都胡子拉碴的时候就已经被干掉了。之后突击队火速冲进武装分子的据点，一座4层公寓楼一层一层的清理。第二层击毙黑九月组织2号人物政治部领袖尤素福·纳贾。第三层击毙黑九月组织发言人卡马纳瑟。第四层击毙黑九月组织行动负责人卡马阿德旺。听到枪声的武装分子迅速赶来增援，但已经来不及了，突击队边打边走，有序地撤离。从干掉保镖到行动结束前后只用了3分钟，突击队2人阵亡，而武装分子这边死了100多。

0: 一系列刺杀的成功，让这些摩萨德的杀手们是信心爆棚。截止到1973年中，八个月的时间里，清除名单上11个人，已经被这些杀手们干掉了10个，另外顺便还烧上名单之外的2个。就在他们杀得兴起，眼看就要大功告成的时候，终于有一天，刺刀小组失手。1994年第17届冬季奥运会，让世人知道了利勒哈默尔这个地方。在这之前，它只是挪威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终年积雪，很少有人光顾。1973年6月21号晚上10点半，一个年轻人挽着他身怀六甲的妻子，坐着公车回家。当他们刚刚走下公共汽车，还没离开站台的时候，两个黑影迎面走上来，掏出枪，砰砰砰，连开数枪。年轻人倒在血泊之中，当场死去，而凶手则在眨眼之间开了车逃之夭夭。案件很快在这个安静的小镇上引起了轰动，人们怎么也想不通，谁会跟这个年轻人有仇呢？死者艾哈迈德·布希基是小镇上一家酒店的服务生。挪威警方迅速展开了调查，通过对案发现场找到的弹壳进行分析，警方有了重大发现。死者是个普通人，但是作案的工具可不是个普通物件。贝雷塔 21A型.22 口径手枪，这是全球谍报员的最爱。读过007小说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大名鼎鼎的 James Bond 用的就是这款枪。作者 Ian Fleming 还借007的口对他大加称赞，因为他体积小，威力大，而且从不卡壳。江湖上说手持利器心生杀意，可要知道像贝雷塔.22这样的杀人利器，一般人根本不可能随随便便搞上。所以这桩看上去普通的凶杀案后面一定另有玄机。利勒哈默尔这个地方实在太小，以至于镇上一出现外人就很显眼，而对于秘密战线上的人来讲，这一点就是致命的。案发的第二天，挪威警方就在机场扣下了6个嫌疑人。经过连续审讯，其中一个人终于招供，他们是以色列的摩萨德特工，前来执行暗杀任务。公车站上发生的命案就是他们干下的。这是刺刀小组唯一的一次被连锅端掉，7名杀手只跑掉了一个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不是他们被抓了起来，这些特工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杀错了人。这是一张合成照片，照片的左边是被杀掉的服务生艾哈迈德·布希基，而右边这位才是刺刀小组的真正目标，清除名单上的最后一个人，黑九叶组织1号首脑，慕尼黑惨案的直接策划人阿里哈桑·萨拉梅。两人长得的确很像，对吧？可仔细一看还是有区别的，倒霉的服务生下巴要比他大得多。可退一万步讲，即便当天在利勒哈默尔出现的就是真正的萨拉梅，那你摩萨德就可以在外国的领土上随便杀人吗？这回真的是闹大了，在异国动手杀人，这是一宗罪，滥杀无辜，这又是一宗罪。利勒哈默尔事件激怒了世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店。

0: 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迫于国际压力， X 委员会成员摩萨的局长泽维扎米尔在1974年引咎辞职。梅耶夫人在当年宣布追杀恐怖分子的时候是何等的高调啊，但这回却要面对国内民众不断的质疑，因为反对的声音是一浪高过一浪。摩萨德不仅任务遭到惨败，更连带着以色列在全球范围内遭到强烈谴责，甚至连本届政府就差一点栽在了天谴行动上。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3: Except for the incident in Lillehammer, which was the result of bad intelligence, there were absolutely no actions taken against innocent people.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代号 K 的刺刀小组成员对利勒哈默尔事件的反思。他说了不少，抛开那些无力的辩白不说，有一句话倒是说到了点子上：线人情报有问题。阿里哈桑·萨拉梅现身挪威，这股风是从哪儿传来的？到底是谁放出来的呢？问题问到这儿，刺刀小组傻了。这么重要的情报，居然没有人能够说清它的确切来源。看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情报本身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陷阱。摩萨德中了别人的圈套。不是我们太愚蠢，而是敌人太狡猾。利勒哈默尔事件出来以后，以色列政府迫于外界压力，不得已宣布取消天谴行动。但这可不是摩萨德的风格。原来的局长辞职了，接替他的是谁呢？就是这位，从国防军调任过来的伊兹扎克·霍菲中将。在他的领导下，暗地里对阿里哈桑·萨拉米的追杀，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在瑞士、英国、直布鲁陀的滨海城市塔里法，刺刀小组至少还尝试过三次行动，但最后都无功而返。以刺刀小组的实力，居然频频出招而不能得手，可见阿里哈桑·萨拉梅能够坐上黑九月组织一哥的宝座，靠的绝不只是运气。据知情人透露，萨拉梅平时看上去大大咧咧，行动很招摇，但实际上他胆大心细，诡计多端，着实是个扎手的硬点子。目前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利勒哈默尔事件中让摩萨德掉进陷阱的假情报，就是萨拉梅一手炮制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争取人心，得到更多道义上的支持。而且与此同时，黑九月对刺刀小组的反追杀还一直在进行，至少有3名以色列特工死于非命。8个月里面，清除名单上的11个人，刺刀小组干掉了10个，可就着剩下的最后一个萨拉梅，他们和他纠缠斗法整整7年。不过要知道，对于行动目标，刺刀小组接到的指令从来就是 hunt down， 猎杀。也就是说，哪怕猎物再狡猾再凶悍，哪怕他逃到天涯海角，最后他也躲不过刺刀那一下劈空斩。那么阿里哈桑·萨拉梅他的死穴究竟在哪儿呢？老毛病，好色。照片上这个女孩长得好看吗？没法说，因为我们看不清楚。关于她，我们没有更多的信息。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她叫做 Erica Chambers， 是一个英国籍的犹太女孩。她曾经和萨拉梅打得火热，而她的真实身份则是摩萨德培养的一个睡眠杀手。睡眠杀手什么意思？可别想歪了，不是说这些人要陪目标睡觉， 而是指他们长期隐蔽的特工身份。在没有任务的时候，这些特工和普通人一样过着正常人的生活，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脱离睡眠状态的。可一旦有一天这些人醒了，那就意味着他们的目标离长眠的日子不远了。一个弱女子，舞刀弄枪的不在行，人嘛，长得也就那么回事，还可以吧。那 Erica 她的专长在什么地方呢？在搜集情报和超强的沟通能力。超强，超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吧，这桌上摆的是我个人的身份证、驾照、银行卡等等等等个人资料。Erica 可以在15分钟之内从我这个陌生人嘴里套出我的全部个人信息，身份证号码、银行密码、驾照种类、家庭状况、兴趣爱好等等等等，在他的面前我毫无秘密可言。你可能会说，这也太玄乎了吧。对于摩萨德特工的素质，最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睡眠特工的意思可不是睡觉。这些人即便在没有任务的时候，他们也在无时不刻地苦练着属于自己的一招鲜。那么 Erica 的必杀技是什么呢？说白了就三个字，套近乎。1979年1月， Erica Chambers 化名 Penelope 来到了萨拉梅的藏身地黎巴嫩。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他和萨拉梅从素昧平生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们两人亲密到了什么程度呢？萨拉梅每天的行踪 Erica 都知道。1979年1月22号，根据 Erica 提供的密报，早就潜伏在贝鲁特的刺刀小组在萨拉梅出行的必经之路上埋设了45公斤遥控炸弹。当萨拉梅的车队经过时，一声巨响，黑九叶组织的首脑瞬间灰飞烟灭。这是当时爆炸的真实画面。据说按下炸弹遥控按钮的正是 Erica Chambers。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二天， Erica Chambers 就被刺刀小组掩护出境，从此人间蒸发，消失得无影无踪。阿里哈桑·萨拉梅被炸死了，天谴行动也就正式结束了。以色列历经两届政府以数百万美元的代价，终于报了慕尼黑惨案的一箭之仇。清初黑九月是20世纪中摩萨德实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跨国暗杀行动。38年过去了，有关这次行动的过程和细节都已经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公开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以色列的官方档案中至今没有半个字是解密了的。也许我们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插曲来体会一下这次行动给国际情报界带来的心灵震撼。1979年11月4号，在伊朗革命中，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获取了大量的机密文件。当时这些机密文件都已经被碎纸机给销毁了，大概就像这个样子。可是伊朗情报部门愣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把这成千上万条碎纸条给拼起来。就是在这些绝密文件中，人们读到了中情局对摩萨德做出的以下评价：黑九叶组织首领阿里哈桑·萨拉梅的死亡，连同之前无数次的事件提醒我们，无论是从情报搜集、人员素质、信息评估，还是行动决心和效率来看，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都是全世界最出色也是最可怕的。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
8: 咏鹅，唐代

0: 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说到聪明嘛，我经常说听一个寓言故事会让我们变得更聪明，因为寓言故事里经常会告诉我们一些道理。那么下面就来听一个。狮子和三头野牛。在草原上啊，有三头野牛，它们长得又高又壮，它们的脚啊尖尖的，可有力气了。他们三个是最好的朋友，每天在一起吃草，一起玩，就连睡觉的时候都是靠在一起的。在草原上还有一只狮子，它很想吃掉这三头野牛，可是三头野牛架在一起，它可打不过。要是能一只一只的，说不定啊他就能把野牛打败了。可是啊，狮子跟着野牛跟了好多天，发现三头野牛从来不分开，吃饭喝水睡觉都在一起，这可怎么办呢？哎，有一天呐，狮子想出来了一个坏主意。有一天呐，他抓住了一只小田鼠，小田鼠害怕的呀直叫，哎，救命救命，饶命饶命。狮子对小田鼠说呀，
1: 我可以不吃你，可是你要帮我做一件事情。
2: 什么事情？狮子大王你说吧，只要你说了我都会去做的，只要你别吃我，别吃我。
0: 狮子啊就对小田鼠嘀嘀咕嘀咕嘀咕嘀咕嘀咕嘀咕说了好多悄悄话，然后呢就把小田鼠给放了。这只小田鼠啊就跑到了三头野牛那儿，他先找到了其中的一头野牛，他爬呀爬呀爬呀就爬到了野牛的脚跟底下。他轻轻地一抓野牛，野牛一低头一看是只小老鼠，就问，
1: 嘿，你干嘛呀？有什么事儿吗？
0: 小老鼠啊就顺着野牛的脚爬呀爬呀爬，一直爬到了野牛的耳朵边上，然后悄悄地对他说，
2: 嘿，你太笨了，你还以为他们俩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吗？告诉你吧，每次趁你睡着了，他们都把最好的草给吃了，而且还在背后说你的坏话。
1: 什么？这不可能！
2: 我是亲耳听见的，不相信就算了。
0: 野牛啊，是有一点相信，又有一点不相信。然后啊，这只小田鼠又分别跑到第二只野牛和第三只野牛那儿去，对他们说，他们的朋友欺骗他们，趁他睡着的时候把最好的草都给吃了，而且经常说他的坏话。这样一来呀，这三只野牛就都觉得自己的朋友对自己不好。时间长了，他们三个干脆谁也不理谁了。结果呀，三头野牛分开了，他们再也不在一起了，都是独个儿吃草，独个儿喝水，独个儿睡觉。小朋友，你猜猜后来怎么样呢？哼，后来的事情啊，你肯定想到了。狮子先吃掉了一头野牛，又吃掉了第二头，最后把第三头野牛也给吃掉了。
3: 绕口令， 小小猪。三、二、一，小小猪山上住，爱跑步，爱看书。春天种下一棵树，秋天盖个小木屋。下面让我们再来一遍。三、二、一，小小猪山上住，爱跑步，爱看书。春天种下一棵树，秋天盖个小木屋。再来一遍，三、二、一，小小猪山上住，爱跑步，爱看书。春天种下一棵树，秋天盖个小木屋。

0: 活泼的梅花鹿在小树林里跑着，几张藤叶挂在了它的脚上，它也不知道。小树林边上是个小池塘，小鹿探头一瞧，池塘里映出了一棵小树，小树杈上飘着绿叶。再一瞧，小树杈下面还有一对明亮的眼睛在一眨一眨呢。小鹿高兴地笑了，
1: 那不是我吗？我变成一棵小树了，还长着树叶呢。
0: 就在这时，有三只漂亮的小鸟落在这一对树杈上了，它们跳上跳下，还唱着好听的歌呢。小鹿是爱动来动去的，可它现在呀，屏住气，一动也不动，因为它知道小鸟是非常胆小的。小鹿从平静的水面上看到，三只小鸟很愉快，它们有唱不完的歌。小鹿在心里悄悄地说：“
1: 唱吧，唱吧，我是一棵快乐的小树，欢迎小鸟来唱歌。”
2: 谢谢我们的大朋友张秋生伯伯写了这首非常有意思的散文诗。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0: 小群姐姐住的小区里面有个小池塘，晚上也有这样的叫声，那是谁呢？很多小朋友都会说一定是青蛙，猜对了一半，可能是青蛙，也可能是青蛙的亲戚癞蛤蟆。你好，癞蛤蟆。在一个菜园子里面，种着好多好多的蔬菜，菜园子里还有很多的动物，比如一只癞蛤蟆。这只癞蛤蟆呀，就住在这个菜园子里面。你瞧，从湿漉漉的韭菜地里面蹦出来了癞蛤蟆，它长得又大又丑，就像是一个很破很旧的脸盆扣在泥巴地里。你瞧它，一句话也不说，好像有很多心事。它既不笑，也不跟大家打招呼。菜园子里所有的菜都有点讨厌它。这会儿，癞蛤蟆慢腾腾地挪着它的身体，走到了一棵胡萝卜的边上。这棵胡萝卜吓得恨不能马上就逃跑。胡萝卜对癞蛤蟆说：你干嘛要出来呢？看你，让大家都觉得很害怕。癞蛤蟆也不回答，他好像在生气。不过呀，癞蛤蟆不是生胡萝卜的气，而是生自己的气。是啊，谁让他长得那么丑呢？胡萝卜长得就漂亮多了，它这会儿啊，正把自己漂亮的叶子抬起来，好像是故意给癞蛤蟆看的。癞蛤蟆又矮又笨，可是胡萝卜呢，风一吹漂亮极了。胡萝卜对癞蛤蟆说：哎呀，下雨的时候，我可真想跳个舞啊。癞蛤蟆可不会跳舞，而且癞蛤蟆也不会唱歌。胡萝卜又对癞蛤蟆说：你好像也不会唱歌吧？说真的，青蛙可比你漂亮多了。青蛙跟癞蛤蟆长得其实挺像的，可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青蛙，却讨厌癞蛤蟆呢？可是癞蛤蟆一句话也没说，他的脑袋上长满了大疙瘩。这会儿，他把脑袋低得更低了，灰黄色的嘴巴闭得更严了，谁看见他那副样子都会觉得心里难受的。胡萝卜觉得癞蛤蟆肯定是脑子出了问题，他故意问：你想去哪儿呢，癞蛤蟆？要让我给你让路吗？听听，胡萝卜根本就不想给他让路，因为胡萝卜没有腿，怎么能让路呢？癞蛤蟆的眼睛转了一下，还是什么话都没说。唉，他怎么一句话都不肯说呢？谁会喜欢他呢？其实啊，胡萝卜根本就不想理他，早就打了个哈欠睡着了。天正在下着雨，菜园子里到处都湿乎乎的，泥巴又湿又黏，会粘在脚上。这会儿啊，谁也不愿意出来溜达，只有癞蛤蟆在下着雨的时候还在菜园子里蹦过来走过去。他很喜欢烂泥巴吗？当然不是了。告诉你吧，癞蛤蟆想要离开菜园子。癞蛤蟆心里难过极了，可是他从来都不愿对别人说，大家都讨厌他。癞蛤蟆觉得是因为自己长得太丑了。一年又一年，他生活在菜园子里，他喜欢这儿的每一颗菜，可是大家却不喜欢他。不过癞蛤蟆从来没有跟这些菜说过话，他不想吵到别人，他想趁着下雨的时候 悄悄地溜出菜园子算了，反正大家也不喜欢他，走就走吧。能去哪儿呢？癞蛤蟆自己呀，也不知道。也许去一个没有蔬菜的地方，谁也看不见他的地方。癞蛤蟆也不知道，他只好低着头。菜园子外面有一圈矮矮的围墙，可是癞蛤蟆跳得再高也跳不出围墙，爬也爬不出去。癞蛤蟆觉得这矮围墙好像突然变得很高很高，于是啊，癞蛤蟆只好一步一步地走向菜园子的门口。他知道那是一个木头做的栅栏门，有很宽很宽的门缝，也许可以钻过门缝到菜园子外面去。现在菜园子里面只有哗啦哗啦的下雨的声音，蔬菜好像都睡着了，睡得很沉很沉。癞蛤蟆要走了，他苦着一张脸穿过到处都是泥巴的小沟还有小路，跟他的蔬菜邻居一一的告别。菜园子里的蔬菜们谁也没有挽留癞蛤蟆，谁也没有对他说一声别走。癞蛤蟆慢慢地走到了栅栏门边上。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声音说话了。你好，癞蛤蟆。这个声音跟哗啦啦的雨声一点也不像，癞蛤蟆一下就听见了。他站在门口，觉得这个声音可真是奇怪，到底是谁会跟癞蛤蟆问好呢？他看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啊。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看到了，原来呀，是一根雨丝上的一个小水珠说的。水珠那么小，还是透明的，说话的声音真好听。你好，癞蛤蟆，我在这儿呢。癞蛤蟆傻傻地看着这颗水珠，他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癞蛤蟆想不到，水珠竟然还能停在半空中不掉下来。水珠说，你别走了，留在菜园子里，回到樱桃树底下吧。终于有人要留下癞蛤蟆了，癞蛤蟆终于开口说话了。
1: 可是我长得太丑了，我不想让大家讨厌我或者害怕我。
0: 癞蛤蟆一说话样子更难看了，倒不是因为他长得丑，而是因为他这么难过的时候表情很难看。癞蛤蟆说完就低着头往门缝那儿爬。栅栏门中间有很多条宽宽的缝，他想从那儿爬出去，可是突然天上的闪电哗的就亮了，接着轰隆打了个响雷，那声音呐，好像把菜园子都震翻了。癞蛤蟆紧紧抱住了自己，他觉得好像有一个力量把他扔到了菜园子外面。打过雷之后，雨还在哗哗的下着。癞蛤蟆呆在那个栅栏门口，他完全吓坏了，所以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该立刻就离开菜园子。可是这时候，癞蛤蟆头顶上的水珠又说话了。癞蛤蟆，回到树底下吧，你太在乎自己长得丑了，所以大家才更讨厌你，更害怕你。其实你长得丑也没什么的。这个声音呐，就像是一颗珍珠一下子敲在了癞蛤蟆的额头上。小水珠就要从天上落下来了，掉在泥巴地里了。他最后又对癞蛤蟆说了一句话，别离开大家。说完就掉在地上不见了。癞蛤蟆自言自语地对自己说，

0: 哦，别离开大家。
1: 是啊，癞蛤蟆在菜园子里已经住了好久好久了，它爱这里的每一棵蔬菜，爱那些会飞的小虫子，爱那些小蚂蚁，它怎么舍得走呢？虽然癞蛤蟆常常被别人取笑，可是它真的不想走。于是这会儿，癞蛤蟆转过身子，回到了菜园子里面。虽然癞蛤蟆还是长得那么丑，可是现在癞蛤蟆的心情好多了。菜园子这么美丽，癞蛤蟆决定就生活在这儿吧。谢谢我们的大朋友小山为我们写了这个故事。中国有一句很古老的话叫做人不可貌相，意思是说不能够看一个人的样子来判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好人坏人，是一个可爱的人还是一个讨厌的人，不可以通过外貌，不可以只看他的样子就判断。你看，不光是人，动物也是这样的。谁说全身长满疙疙瘩瘩的癞蛤蟆就一定是讨厌的动物呢？谁说那些长得不好看的就一定是可怕的和不友好的动物呢？反过来，长得好看的和漂亮的也不一定就是善良和友好的，对吧？好啦，故事就听到这儿，明天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全市服务业大会7月23号召开，重磅政策即将落地。全国最大飞训综合体落地东莞，助力大湾区低空经济加速发展。青春相约巍峨山2026东莞名城名企 Open Day 活动启动。东莞落地全省首笔月绿贷知农知晓再贷款专用额度加绿色无费贷业务。东莞各地集中开展消防夜查行动，拧紧安全阀。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紧扣智创优品和每一区城市发展战略目标，东莞将于7月23号，即本周四，召开全市服务业大会，全面吹响服务业提质增效冲锋号。
5: 据了解，本次大会将印发服务业政策系列文件，对全市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进行系统部署，持续推动服务业做大总量、做优质量、做强能级，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数据显示，2025年我市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43.6%，同比增长3.5%。从营收情况看，1至12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2872.82亿元，同比增长4.5%。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同比增长21.5%，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同比增长18.4%，装卸搬运和仓储业同比增长5.9%。此次大会既是一次摸清家底、找准差距的诊断会，更是一次锚定目标、加压奋进的动员会，将为东莞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力，助力15五服务业发展实现新突破。
4: 当前，东莞正系统构建全域覆盖、功能完备、场景多元的低空起降设施网络，为全市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低空经济新赛道、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筑牢坚实底座。今天上午，松山湖石牌低空制航飞行基地正式揭牌投入运营，该基地落地石牌市级低空经济产业示范区，背靠松山湖科创产业集群，是目前全国最大飞训综合体，未来将助力东莞加快构建完整低空经济产业生态。
6: 该基地总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构建起包含 CAAC 民航无人机考证教学、全机型真机实训、光伏运维、定向人才培育、青少年航空科创研学、校企产教共建、低空赛事承办、无人机运维就业输送在内的完整闭环低空人才培育体系，瞄准大湾区低空产业蓬勃发展带来的专业飞手缺口，补齐低空经济发展人才短板。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该基地在校企合作、产业合作、人才合作三方面的战略签约仪式。朱雀云晨，东莞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柱军：
7: 我们很重视人才的培养，特别低空经济的这个人才很缺乏，我们对这个人才的重点是培养他的技术、培养他的飞行能力、培养他的各个方面的对低空经济的维修、运营各方面的人才输送。培养好这个人才的输送，才能会做到产业巨人、人心产业。
6: 随着低空经济迎来发展风口，无人机相关产业被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方向。 东莞区位通达，毗邻广州、深圳、惠州，拥有适宜飞行实训的空间条件，为项目前期落地提供良好支撑。松山湖石牌基地地处松山湖科创走廊与石牌低空产业示范区叠加核心区域，向上联动松山湖低空装备研发企业，向下对接珠三角光伏、电力、文旅等低空应用场景。未来基地正式运营后，将持续为以专业人才培育为目标，助推大湾区低空经济规范化、产业化发展，赋能新能源运维等实体经济领域。松山湖石牌低空制航飞行基地运营负责人邝明浩：
2: 我们在这里面不只是考证培训，我们把实训、把应用场景搬到我们的考证基地，从考证到实训到应用落地啊，然后呢，人才进行全链条进行覆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接下来不只是旋翼无人机，我们也会增加像直升机、固定翼无人机，包含小鹏汽车的 eVTOL 驾驶，我们都会进行培训，所以是综合的多种飞行器进行培训。
4: 继续关注引智助企行系列报道。企业有难题，如何找寻新思路？一支由三企工会牵线搭桥、全国高校院所专家学者组成的助企智囊团，在今年6月起深入管企，一对一开展把脉问诊，直击企业技术卡脖子难题。这是全国引智助企示范活动落地东莞的创新实践，也成为东莞工会组织在服务东莞经济发展大局、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生动缩影。
5: 东莞市小湾医用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扎根东莞发展已8年，面对日益严峻的市场挑战，企业希望在照明光学与成像光学两大核心领域以及玻璃光纤丝自主生产等方面实现技术突破。东莞市小湾医用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0: 从零一直做到三级。企业呢，这是后端的八九级技术成熟度的，中间呢四五六七没人做，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儿啊，把这个技术成熟度的缺口给它弥补上。
1: 同样提出明确需求的，还有聚焦光电科技领域的东莞市莱尔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因产品创新发展需要，急需引进专业对口人才，助力产品外观功能优化升级。
2: 东莞市莱尔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运成。
3: 我们的也因此希望带到了这个东莞理工学院支持，从而呢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助力我们公司的创新发展，也让我们公司今后的这个引发创新之路走得更快、更好、更有保障。
1: 据了解，全国引智助企示范活动去年从四川乐山启动，今年聚焦东莞超大规模产业集群，通过企业出题、工会助题、高校解题的方式，打造三方联动、跨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为企业提供精准的技术突破及人才培育解决方案，打造起全国可复制的产学研样板，为推动东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4: 昨天，青春相约巍峨山2026东莞名城名企 Open Day 研学交流活动在广东东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正式启动。来自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全国多所知名高校的师生代表齐聚东莞，开启为期四天的沉浸式研学之旅，全方位感受东莞的产业实力与城市魅力。
5: 启动仪式上，东莞人社部门及寮步镇相关负责人向师生们介绍了东莞雄厚的产业基础、宜居的城市环境以及诚意十足的人才政策。在活动四天里，师生们将走进先知科半导体、 OPPO 总部、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头部企业和国家级大科学装置，探访中国沉香博物馆，体验非遗文化，并参与巍峨山徒步、音乐派对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师范专业学生陈一奇：
6: 我感觉东莞这边感觉很有活力，有很多年轻人，还有很多就业机会，想了解一下这边的企业，然后走访一下，然后了解一下就业机会之类。
5: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还介绍了2026年东莞市高校毕业生服务行动的高规格招才引智政策。作为制造业大市，东莞从拓岗位、搭平台、强扶持、优服务、解难题等九个方面，将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全链条就业创业支持政策，包括最高10万元的新引进人才补贴、最长15天免费住宿、最高1100万元的购房及综合补贴等真金白银举措。下来，东莞将深入推进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通过名城名企实地探访，搭建校地校企长期对接的桥梁，让更多青年人才读懂东莞、认可东莞、选择东莞，实现市人才尽管来的美好双向奔赴。
4: 近日，由东莞市人民政府、香港城市大学指导，东莞市科学技术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四届 HK Tech 300全国创新创业大赛东莞赛区启动项目征集，报名通道将持续开放至2026年8月31号。
2: 作为莞港两地协同创新的重点品牌活动，本届大赛面向全国广发英雄帖，旨在发掘和培育生物和健康科技、资讯科技和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 ESG 等领域的优质科创项目，推动香港高校科研成果在东莞实现产业化落地。本届大赛精准锚定三大前沿产业赛道，既呼应全球科技发展浪潮，也深度契合东莞城市定位。赛事分为企业组和团队组双轨进行，企业组要求公司注册年限在5年内，核心团队需与香港城市大学有深度关联，团队组则面向尚未注册公司的创业队伍，只要有成熟的产品原型或商业模式即可报名。在激励机制上，东莞赛区本级将设置总计30万元的现金奖励，包括10万元一等奖、5万元二等奖及2万元三等奖。更值得关注的是，从东莞赛区脱颖而出的项目将被推荐至全国半决赛，最终入选全国10强的团队将有机会获得 HK Tech 300计划最高100万港元的天使投资基金，以及涵盖法律、财税、市场拓展等全方位的一站式创业支援服务。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8: 还记得标准

0: 个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为引导金融机构解决固废处理企业融资难题，助力循环经济和无废城市建设，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的指导下，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用好用活知农知小再贷款专用额度，推动东莞农村商业银行探索落地全省首笔月绿贷知农知小再贷款专用额度加绿色无废贷业务，引导信贷资源投向固废处理小微企业，赋能固废资源化利用，为实现生态保护与绿色低碳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2: 聚焦固废处理等绿色环保领域，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着力用好用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充分发挥月绿贷知农知小再贷款专用额度的激励带动作用，引导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加大对绿色领域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指导其积极对接东莞市中小微风险补偿白名单中的绿色企业，实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发挥乘数效应，激发银行敢贷愿贷积极性。广东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物联网加技术为工厂提供数字化固废管理解决方案的固体废物回收利用处置骨干企业。因企业增资扩产需要，企业面临一定资金缺口。了解到企业的融资需求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的指导和月绿贷知农知小再贷款专用额度的引导下，东莞农村商业银行主动上门服务，为其开通绿色授信审批通道，并以股东保证的担保方式快速向该企业授信和发放1500万元的贷款资金，满足企业支付废品回收采购款的需求，有效支持企业经营发展。
1: 近日，东莞本土企业快易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成功拿下印度普纳地铁子线北段延伸工程项目，包揽全线42台公交型自动扶梯与乘客直梯，彰显东莞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2: 印度普纳地处南亚次大陆，常年高温、潮湿、多尘，叠加轨交大客流、高负荷的运营需求，对轨道交通电扶梯的要求极为严苛。普纳地铁子线北段延伸工程是印度重点民生基建项目，线路全长 4.519 公里，采用全线高架布局，覆盖4座核心站点，远期高峰单向运载能力超 2.2 万人次。日均通勤客流可达12万，是串联当地北部工业园区、居住区与市中心的核心交通脉络。快易电梯为项目量身打造重载梯群全套解决方案，同时提供前期勘测、定制生产、安装交付到海外本地长期驻场维保的全流程一站式服务，为项目长效稳定运行提供全链条保障。该线路通车后，将缩短沿线通勤时长超 40%， 有效缓解路面拥堵与尾气排放，带动沿线商铺、住宅、产业园区发展。这并非快易电梯在印度的首次亮相。从孟买、新德里到普纳，快易电梯已连续切入印度3大轨交重镇，凭借耐候防腐、高效节能的成套方案，夯实在高温高湿、高负荷场景下的交付口碑。作为东莞本土成长起来的制造企业，快易电梯始终以技术创新作为出海核心竞争力，产品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多年中国电梯品牌出口排名领先，累计13年中国高速电梯出口量第一，是管企走出去的典范。此次拿下印度地铁大单，是东莞高端制造在全球市场深耕细作的生动缩影，更是东莞制造迈向高质量发展、勇闯国际舞台的有力见证。
1: 连日来，各镇街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排查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红梅镇，检查组先后前往电动自行车店、物业消防控制室、饮用水专卖店等地，通过实地走访、查阅台账资料等方式，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物业值班值守及设施维保、疏散通道畅通等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检查发现，部分场所存在未配齐持证工作人员、维保记录不规范、通道被杂物堵塞等问题，检查组当场责令相关单位立即整改， 并要求属地及相关部门落实整改回头看机制，确保隐患闭环清零。此次夜查行动共检查场所80余家，发现隐患35处，当场整改23处，限期整改12处。桥头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行动中，检查组兵分多路，重点检查电动车进楼入户、私拉非线充电、违规改装配件、使用不合格充电器以及架空层违规设充电区等问题。同时，对防盗窗、广告牌遮挡风堵逃生口、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堵塞封闭、消防设施损坏失效、消防车通道、登高场地被占用、三小场所违规住人等隐患问题进行拉网式排查，压实主体安全责任，切实消除存量隐患。望牛墩镇各检查组深入沿街商铺、出租自建房、三合一场所、住宅小区等重点区域，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在楼梯间与疏散通道停放充电等违规行为。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检查人员当场下达整改要求，督促经营主体、住户厉行厉改，对隐患实行台账管理、跟踪督办，推动问题全部整改清零，以常态化巡查管控压实安全责任，坚决防范各类火灾事故，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稳定。
1: 7月19号，清溪镇中心以高层住宅外墙惊现巨型马蜂窝，严重威胁居民安全。接警后，东莞消防10大队迅速出动，以火攻方式成功清除隐患。
4: 马蜂窝位于住宅9楼外墙小窗处，直径约半米，大量马蜂频繁出入，攻击性强，一旦受惊极易蛰人。业主发现后立即联系物业，物业随即向消防部门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迅速勘察周边环境，研判蜂巢位置与高度，决定采用明火焚烧方案。作业前，消防员穿戴全套专业防护装备，做好充分安全准备。随后，消防员小心开启外墙窗户，精准对准蜂巢，实施多次定点焚烧，彻底消杀蜂群，最终将巨型马蜂窝整体击落，现场无人员受伤。东莞消防10大队孙明伟
5: 提醒各位街坊，千万别自己摘马蜂窝，发现蜂巢直接拨打119，交给消防处理。出门遇马蜂，不要追打乱跑，看好家中孩童，一旦被蛰出现不适，及时就医。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3: 昨天，樟木头镇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3次会议召开，刘巧莲全票当选樟木头镇人大主席，叶许健、朱俊兴等全票当选樟木头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昨天，凤岗镇在3连新联路地质灾害风险点组织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汛期持续强降雨导致该隐患点边坡土体松动，出现土体开裂、坡面溜土、植被倾斜等险情前兆，严重威胁周边群众安全。此次演练有效强化了部门联动协同能力，切实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临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东坑镇先进制造业引领片区城市阅读驿站昨天正式揭牌启用，驿站配置纸质藏书2000多册，涵盖少儿读物、文学经典、经济管理、历史文化等多个类别，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基本阅读需求。驿站将与党群服务中心协同运营，计划每年推出不少于12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近日，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0师51团唐驿镇的唐王苦瓜运抵长安镇，冷链车跨越数千公里所先直达，小小蜜瓜成为连接皖江两地、深化对口援疆协作的甜蜜纽带。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7: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6: 阳光1008，
7: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91年，华星唱片为梅艳芳发行了一张普通话专辑《亲密爱人》。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一个男人在录音室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抬头看着墙壁上的钟表，9:55，无奈地摇摇头，示意里面的歌手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女人也抬头，

十点整，他蹲在角落里和手机那一端的某一个人说着话，那个甜蜜的状态羡煞旁人。这个画面看在那个男人的眼中，他把它写成了一首歌，这首歌便是《亲密爱人》，产自1991年。这张专辑让我们见到了时尚狂野的梅艳芳，她深情温婉的另一个面相。

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一边害怕时间匆匆地流走，一边又希望那些你期待的能够快一点来。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星期几。这些唱歌的人，他们在星期几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歌词里自然会有答案。接下来唱歌的这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张瑶，当年呢也是歌唱比赛出道，在毕业的时候就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一个星期可以用来干什么？她在这首歌里用7天完成了一次初恋，这是来自于张瑶《7天》。

0: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是当年听起来还蛮前卫的一首歌，今天听起来却是一种怀旧的意味。1999年那一年，你还记得你的车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那一年的华语歌坛，文艺良品还没有解散，却到了分道扬镳的路口。陶喆唱着 R&B 不亦乐乎，出了一张叫做 I'm OK 的专辑。张信哲出了貌似转型的回来之后，风格意外的利落。蔡健雅不出镜拍了一首 MV 叫做《呼吸》，几年之后才大红大紫。也是在这一年，陈奕迅他发行了一张普通话专辑叫做《婚礼的祝福》。婚礼的祝福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掏空》，这首歌其实相对冷门，在他的演唱会上他一次也没有唱过，讲的是一个在一个星期里每一天发生的情感的裂变。掏空

0: 掏空，这首歌是来自潘协庆的词曲。潘协庆呢，他为刘德华写过《冰雨》，为张学友写过《不后悔》，他自己也是一位歌手。当然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妹妹，叫做潘美辰。
1: 以为自己就是周末的礼拜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6: 请看那时间
5: 一世永不回头。
7: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8: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关键词是星期几。十几年前，《流星花园》这部剧应该属于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关于青春的浪漫的回忆。也许有人记住的是各个主角配角，也许有的人记住的是字幕上作词作曲的那名女歌手，她叫戴佩妮。十七年的时间过去了，这部剧呢又被重新拿出来翻拍。戴佩妮经过了唱片的辉煌年代，也走过了人生的暗淡阶段。这首歌她又重新唱了一个版本，叫做深夜版。她会把你带回到那个年代，有一个抱着吉他的女孩，她在问你，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天呢？我们当然希望星期一可以过得快一点，我们当然希望星期六星期天可以走得慢那么一点点。接下来的这首歌，它用星期天讲了一个爱情的道理，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有你在身边，每天都可以像是星期天。这是来自光良，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4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4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些歌词当中的新奇景。这首歌里有大家都有一点焦虑的新奇音。当年呢，在这位歌手发片的时候，在他最走红的年代，其他的歌手也会刻意的避开他发片的日期。这个人就是孙燕姿。这是孙燕姿和厉曼婷的第一次合作，的确也非常的惊艳。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厉曼婷这个填词人，他的词呢都像是笑红尘那样的非常古典又婉约。在那张专辑当中，无数的快歌的衬托之下，这首歌显得如此的特别。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星期一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却是这段爱情故事的结束。

刚刚说到，在他们发行专辑的那一天，所有的歌手都要避开他们的档期。这个人除了孙燕姿，还有周杰伦。他们几乎是同期出道，也同样的红极一时，横空出世，这是对当年的周杰伦最好的注脚。第一张专辑就一战成名，第二张专辑《范特西》铺天盖地都是他的名字，大街小巷里都是哼哼哈哈。我们的手上的青春还剩下多少呢？但愿我们一直都是那个安安静静但却不愿意服老的人。最后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安静》。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0: 熟悉是因为萍水相逢，你和风景不过都是在旅途中；不熟悉是因为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告别，那车窗外不断飞逝而去的风景跟岁月，我们何曾留住任何一点一滴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1: 他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有人会问陈绮贞为什么火还火那么久，她颇具民谣诗人潜质，从她身上呢可以感受到一个天资独具的创作者做自己的决心和真心，听起来漫不经心，云淡风轻，而又十分抒情。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6: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5: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6: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5: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感谢你回来洋洋的节目当中，跟你分享音乐当中的一些心情感悟。你要相信命运会给你一个比别人低的起点，是想告诉你，让你用你的一生去奋斗出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于独立，关于梦想，关于勇气，可能也是关于坚韧。它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童话，没有一点点人间疾苦。这个故事是有志者事竟成，这个故事是破釜沉舟，这个故事也是苦心人天不负。我们继续来听歌。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5: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弟哥，
3: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有人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玲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哎，好了，来来来来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6: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7: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8: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5: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2: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
9: 对对，
3: 明天更美好。
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恋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后放弃什么都不为过。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和自己灵魂相近的人，到后来才发现唯一契合的只有自己。本性善良的人呢，都是比较晚熟的，并且啊，是被那些所谓的坏人给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是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地寻找同类，会发现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孤单的人。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请你珍惜朋友圈里不聊天却天天给你点赞的人，并不是因为啊你的文字有多漂亮，你的文案用得多好，或者说你的文章写得有多棒，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情感叫做关注。感谢你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还记得看过孔子的一个故事，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在院子里扫地，有一个客人进来问，一年有几个季节？学生想，这应该是考小孩子的问题吧，便回答道，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吗？当然是春夏秋冬四季了。这个客人却摇头说，你骗人，一年只有三个季节。学生说，你搞错了，是四季。两个人争执不休，便打赌，如果孔子说四季，客人呢就向学生磕三个头，若是三季，学生就向客人磕三个头。孔子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于是呢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三季。学生愣住了，等客人走之后，学生疑惑地问孔子，老师，您刚才为什么这么说呢？孔子说，你没看见刚刚那个人全身都是碧绿的吗？他是蚂蚱，春天生，秋天死，从来没有见过冬天。所以你说三季他会满意，但你说四季吵到晚上都讲不通。跟三观不同的人相处，不争就是慈悲，不变就是智慧。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还记得当年经典的《永不瞑目》吗？那会儿电视剧的热播让片尾曲《你快回来》火遍大街小巷，同时观众们都记住了孙楠这个名字。孙楠是内地最早被港台公司签约的歌手之一，在成名之前就已经发行过多张唱片。1990年他录制了第一张专辑《弯弯的月亮》，而这一年他正式进入到了大连歌舞团。93年他加盟了香港艺能动音，同公司的艺人都是香港的巨星，刘德华、古巨基、梁朝伟等等。1997年他出道的第七年，终于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和很多知名的明星一同演唱。在推出了《不见不散》这张专辑之后，孙楠终于走向了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争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有人说，争论代表着你们有磨合下去的愿望，有相互交流的一个愿望。同时，还有一点，可能你也默认为他和你本来就是三观类似的人，所以才需要争论。世界那么大，每个人的经历、生活和见识都是千差万别的。遇见频率相同的人，在一起走一段。但如果遇见了三观不同的人，彼此尊重，如果有了分歧，那自然分开就好。三观不同，更要相互理解。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说起大张伟，说起古巨基，说起萧敬腾，想必你已经想到了怎么样来追星是最快的方式，就是成为他们的经纪人。萧敬腾不仅呢具有明星的特质，而且非常有演唱实力，声音也很有特色，哪怕是同一首歌，由他来演唱也会变得更加有舞台的张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常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是肿瘤抵住，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2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班

0: 心包含所有。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6点整。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8: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9: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8: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9: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8: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9: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8: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9: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8: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9: 防汛

美景皆是艳阳天，七星系足更知年。于是啊，仲有不少良行挚友到来祝贺天。

0: 咦，于是今日箫鼓齐奏，射兰集案，许隔当人声鼎沸呢？
1: 松柏，今日你立妾为继配，琴穿尽身，皆认为有此朝廷之声誉，拜明氏之礼统，过轻薄之徒，何事难言者？
0: 我介以顺之年，今日九十其二，迎娶你于芙蓉房中，即酬清颜，但见晚霞散彩，情归所托，窄窄繁言何足

0: 参正良缘，
1: 孤舟生何日话事，
0: 玉盏灯上花烛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 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

0: 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1: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0: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 65.4%， 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 62.4%， 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 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2: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兴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4: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5: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7: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5: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6: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8: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9: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 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4: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

0: 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九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暑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郑兰、陶玉洲、张永鹏， 主播钟成雨欣。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7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到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TDHBLK，
9: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9: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10: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9: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7:08，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的早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今天又到了这个周四了啊。今天呢，又是一个节气，大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是一年当中啊，来到了最热的节气了。
1: 那其实这个大暑时节呢，各地也有不同的文化习俗。比如说这个送大暑船、晒浮江、烧浮香啊、斗蟋蟀，以及赏荷泛舟等等习俗啊。当然还有一些地区呢，它有自己的一些特色饮食，比如说山东呢，这一天会喝暑羊汤。那南方的很多地方要吃这个米糟啊，吃仙草。所以说大暑呢，它是一年当中可能天气最热、湿气最重的时节啊。此时这个养生保健的重点就是防暑和祛湿了。
0: 没错，这一点呢，在咱们广东岭南这边呢也是比较明显啊。
1: 对，
0: 一个温度高，再一个湿气大，所以说呢，大暑时节呢，肠胃的消化功能也比较薄弱，饮食啊要以清淡为主啊，不能多吃肥腻啊、辛辣煎炸食物。那除了多喝水、常吃粥之外啊，还有这个新鲜蔬果，另外呢还可以多吃一些清热健脾、利湿益气养阴的食物，像绿豆啊、黄瓜、苦瓜、山药、大枣、陈皮、薏米、菊花茶呀、西瓜呀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清热解暑、补气健脾、养肺润燥啊。同时呢，这个季节呢还需要注意饮食的卫生。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啊。那今天呢依然是非常的热哈。
0: 对，
1: 午后是达到35度。那今天呢整体是多云渐晴，午后会有一个短时的雷阵雨，到了明后两天呢依然还是相当的热，27到35度的样子。不过到本周日的时候啊，这个温度会开始降了，就是25到29度，也是因为一场大雨要过来了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降温幅度还是挺大的。
0: 周日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温度随之下降啊。跟着一场雨水呢也会给近期的一个高温高湿的天气呢降降温。
1: 对，
0: 周四的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大理路南向北大埔田路附近拥堵559米，金朗南路西向东拥堵577米，惠塘高速北向南拥堵1.34公里，京港澳高速北向南从虎门港立交到沈海高速拥堵697米，朝晖路南向北拥堵386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普新路的东向西，从陆苑路到交平大道拥堵475米，桥东路北九街东向西拥堵145米，环管快速的西向东从环管路桥到迎宾通道桥拥堵537米，润丰路的东向西中心大道附近拥堵400米，以及李州角三路啊，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南阁中路北附近呢，此时拥堵214米。
2: 夏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我们需要注意夏季的饮食卫生和营养搭配。首先，饮食卫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把饭菜进行充分的加热，防止因细菌感染引发各种肠道疾病。其次，夏季非常炎热，我们不要过多的吃冰糕、冷饮和冰镇啤酒，尽量避免过于寒凉的食物，以免对胃肠系统造成伤害。为了增强机体免疫力，我们建议多吃蔬菜，尤其是一些深色的蔬菜，如西兰花、胡萝卜、番茄等，其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及维生素 C 等物质，有助于为人体补充维生素。此外，夏季气温高，容易缺水，因此我们要多喝水喝汤，每日应少量多次饮用白开水，并可以饮用绿茶、绿豆汤或酸梅汤等饮料消烦除渴，多喝汤也能增强食欲。最后，夏天大部分人都喜欢吃烧烤，但是烧烤是一种偏于燥热的食物，因此我们不宜过量食用，且在制作时应注意调料的用量，尽量避免添加过多辛辣刺激的调料。此外，油腻的食物也会加重胃肠的负担，容易导致厌食。总之，夏季饮食需要注意卫生，营养搭配，多吃蔬菜，多喝水喝汤，避免过于寒凉和辛辣刺激性食物，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文化保护相关的工作部署。7月15号到17号，由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主办的2026年广东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专题培训班在东莞顺利举办。全省各地级以上市、国家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所在地主管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与业务骨干共约110人集中参训，提升全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切实推动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活态化传

0: 家先后开展专题辅导授课，涵盖保护理念落地转化、体系规划实施、片区策划运营、政策性金融支撑、重点项目指导和资源巡查等重点内容。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紧扣上级部署，结合全省实际，围绕12366加 N 的工作总要求开展专题授课，系统解读目标任务与实施路径，为各地推进相关工作明晰方向。东莞揭阳两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立足本地实践，现场分享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经验和成果，围绕法规制度建设、老城有机更新、活化运营等内容，介绍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操经验，为各地开展工作提供参考。
1: 现场观摩阶段，参训学员随着东莞岭南文化的传承脉络，先后走进可园博物馆、东莞记忆首开区、南社村，开展沉浸式实地研学，在行走中读懂东莞在保护利用、城市更新的扎实实践。可园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岭南传统建筑艺术瑰宝，也是岭南画派的重要发源地。学员们通过观摩居巢、居联、岭南画派原作及腰山阁等建筑，学习古典园林整体保护、文博场馆运维管理的经验。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7月21号，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正式发布，其中东莞三家企业登榜，分别为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九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以及首次上榜的广东生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彰显东莞制造硬核发展实力。
1: 榜单显示，今年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5年的总营业收入达到14.26万亿美元，和上年上榜公司相比增长约0.3%，净利润达到7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约5%。今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槛约为35.4亿美元，按美元计算，2025年中国的 GDP 总量达到19.63万亿美元。今年榜单当中500家公司的收入总和接近中国当年 GDP 的这个3/4。
0: 本次榜单中，广东共有74家企业成功上榜，产业活力稳居全国前列。从全省企业整体表现来看，上榜企业加速向高端制造、硬科技领域转型，新能源、 AI 硬件、先进制造成为核心增长赛道，而东莞企业正是广东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粤超。7月25号的晚上7点半，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11比赛周收官之战将正式打响，东西区10场比赛也将同步开球，东区卡位大战进入终极决胜阶段，其中东莞队客场挑战河源队的焦点对决，成为决定东区8强附加赛名额的关键一役。两队将为城市足球荣誉与晋级名额全力拼杀，背水一战。
0: 粤超第10比赛周赛事全部战罢，东西区积分榜卡位争夺已然进入白热化阶段。按照赛制呢，东西区前两名直接晋级8强，东区、西区3至6名球队将通过主客场2回合交叉附加赛，争夺剩余4个8强席位。
1: 截至第10比赛周结束，东区晋级格局已分出清晰梯队，深圳、梅州稳居东区前2。锁定直通8强的席位，清远位列第3，汕尾积13分排名第4，两队稳稳拿下附加赛资格。目前的东区仅剩2个附加赛资格席位，将由12分的东莞、积10分的揭阳以及积9分的惠州，还有这个积9分的河源、汕头5支球队争夺。本轮赛前形势十分清晰，东莞战平积13分即可稳获附加赛的席位，而河源则需要在主场全取3分方能保留晋级希望。
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哎，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
3: 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5: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

0: 不用一小时。
1: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2: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3: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4: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3: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4: 对
5: 对对，
6: 明天更美好。
7: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8: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9: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8: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10: 早上好。
8: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1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在7月21号，2026年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在广州举行。3800余名怀揣赤诚理想的广东青年整装启程，奔赴新疆、西藏等中西部省份，以及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肇庆、惠州等91个县市区，开启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征程，把南粤青年的热血与担当镌刻在西部和基层辽阔的大地之上。
12: 今年广东共有1.5万名高校应届毕业生及在读研究生踊跃报名，经过多轮严格筛查筛选，广东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含研究生支教团共招录约800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其中向新疆选派志愿者403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8人，西藏101人，广西81人，其中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占比超80%，支援边疆力量规模创历史新高。西部计划地方项目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100000万工程专项行动招录近3000名含延机服务前往粤东、粤西、粤北12市以及肇庆、惠州等91个县市区的基层一线，参与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11: 团常委、省项目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回信精神，充分发挥西部计划政治引领功能和实践育人功能，持续提升招、育、用、管、留全链条精细化管理水平，引领带动更多青年在火热的志愿服务实践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发扬奋斗精神，同时持续深化粤江、粤藏等青年协作长效机制，以志愿服务为纽带，推动资源互通、人才互通、文化相融。
12: 据悉，广东是全国最早组织派遣志愿者的省份之一。自2003年西部计划实施以来，累计选派超2.8万名青年奔赴中西部及粤东、西北基层一线。在基础教育、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健康帮扶、民族团结等领域，持续输出青春力量。
1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上网环境方面的相关治理工作。今年以来啊，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
12: 从处置量看，仿冒假冒党政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雄安新区等网站127个，占总处置量的16.7%；仿冒假冒事业单位、学术期刊投稿单位、学校、医院等网站310个，占比40.8%。 其中仿冒假冒学术期刊投稿网站180个，占比24%。仿冒假冒企业国有、民营、外资网站数量最多313个，占比41.2%。其中仿冒民营企业网站205个，占比27%。
11: 在此提醒广大网民，访问网站时要注意核验网站域名、ICP 备案、主办单位名称等信息，对来源不明的链接、弹窗广告、社交平台私信、搜索引擎检索出的网站要保持警惕，不轻信、不转账。同时，各网站主办单位应加强网站、APP 等官方渠道的管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如遇仿冒假冒问题，可及时向社会发布声明，提醒公众辨别真伪。
0: 快乐的暑假开始啦，不过骗子们的坏心思可没放假。
5: 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揭秘暑假高发的诈骗套路，帮大家守护好小钱包。
10: 西班牙大哥波蛋
13: 限定皮肤免费领，
0: 看天上掉大馅饼，免费送皮肤，心动了是不是？
14: 未成年人导致账户冻结，开启屏幕共享解冻。
5: 停，这个共享按钮按不得。
0: Oh no， 零花钱飞走了。记住，所有以免费领取为名让你开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皮肤虽好，钱包更重要。
15: 同学，你的账号涉嫌重大诈骗案，必须马上配合调查，把家长的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告诉我。
5: 这位警官戏有点过了，真警察叔叔绝不会用电话办案，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
0: 小诀窍，接到这种电话挂掉，直接拨打110或96110找真警察核实，千万别慌，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哇，爱豆的独家粉丝群有福利有秘密。
16: 你涉嫌泄露明星隐私，立刻开启屏幕共享配合调查，否则起诉。
5: 又来共享屏幕，这招骗子真是百用不厌啊。同学们记住，真正的粉丝群不会用明星隐私当借口，更不会逼你开共享，远离这些诈骗群。同学们安全上网请牢记，轻信免费钱包遭殃，共享屏幕等于开门一道，坚决不开。陌生好友群聊不随意添加，遇到恐吓威胁立刻求助家长或警察。
0: 亲爱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也请听好了，保护好自己的支付密码、银行卡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加强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提醒他们警惕陌生信息、转账要求，孩子的手机支付权限设置限额或做好监督，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沟通，共同防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0: 妈妈，你快快到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连小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今天白天呢，多云见晴，午后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26到35度，相对湿度65%到95%，风力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多云见晴，27到35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4: 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6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暑期啊丰富多彩的暑假活动啊。这个暑假期间呢，其实孩子看护难成为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啊。就包括咱们在内都是一样，是吧？都是这个孩子这个暑假该怎么过呀，过得有意义啊，充实啊，是吧？
1: 是的。
0: 那为了给这个企业员工排忧解难，旺牛顿积极的推动高校资源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通过校地企三方联动的方式，把暑期公益课堂直接开进了企业厂区，既为职工解决假期带娃的后顾之忧，也为孩子们搭建起学习成长的平台。
1: 近日呢，记者走进益泰水晶公益有限公司的百千万管一下暑期公益课堂，来自东莞城市学院微光青年突击队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带领孩子们开展趣味手工、硬笔书法、红色故事分享等丰富多彩的课程活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学生代表的感受。
2: 我们主要设置了虎门红色文脉课程，以及普法课程，还有海洋知识探索，以及急救安全科普，还有一个东莞本土岭南文化结合了可园的地理探索。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创意剪纸手工课程，我们既希望帮助到他们拓宽眼界，同时也帮助他们锻炼动手能力。
1: 据我们了解呢，这个暑期公益课堂啊是面向企业员工子女开放的，课程内容呢涵盖文化学习、兴趣培养、安全科普、作业辅导等多个板块，还特别设置了红色文旅故事、卫生急救知识、消防安全小课堂等特色内容，让孩子们呢在玩中学，学中乐。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员工家长们的感受。
3: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感谢的政府给我们这些资源对接到我们企业，然后这些大学生哥哥姐姐们呢跟孩子们相处的也很好，然后也能结识到很多新的朋友，那作为我们家长的话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放心。
4: 好，因为我们平常大人要上班嘛，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小孩，他就会在家里面看电视啊，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大人现在有这个暑托班呢，我们大人能安心的上班，也不他在这里也能学得开心，也能交到新朋友，这样挺好的。
0: 这个百千万管一下暑期公益课程呢，是旺牛顿镇深化百千万工程、优化企业服务的民生实事项目。那近年来呢，旺牛顿啊也是持续聚焦企业职工急难筹办问题，通过校地联动、政企协同的方式，不断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切实把暖心服务落到职工需求的实处，以有温度的服务助力企业稳岗留工，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民生保障。
1: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到凤岗啊，来看一看这个丰富多彩的暑期活动。连日来，心潮澎湃，童梦启航，2026年百千万管一下新兴领域夏令营之少儿街舞培训活动火热开展，20多名新兴领域职工家庭子女齐聚课堂，跟随专业老师学习街舞，在动感舞蹈当中强健体魄，收获自信与快乐。7月21号上午呢，凤岗镇阳光与党群服务中心街舞课堂活力满满，孩子们认真跟随老师节奏学习街舞，抬手、踏步、跳跃、弯腰，每一个动作干净利落。课堂上，老师还手把手地纠正大家肢体的姿态和动作细节，帮助孩子们快速掌握舞蹈技巧。
0: 那不同于书法、绘画、科创课程的静心沉淀，街舞课程则以动感活力为主。学习街舞啊，不仅能有效锻炼孩子们的肢体协调性，增强体质，更能够让孩子们在一遍遍的练习过程当中感悟坚持和突破自我的意义。啊，我们来听听，参与这个培训小朋友的感受。
5: 我在和我爸爸看电视台上看到的那些跳街舞的，感觉他们很酷，然后呢就来体验一下。虽然有点累，搞得手臂肌肉还有大腿比较累，但是我觉得挺值得的感觉。我跳起来也感觉我很酷一样。
1: 看来孩子们还是非常喜欢做这些事儿的啊。据我们了解呢，暑假期间凤岗镇新兴领域夏令营精心开设10大特色课程，覆盖心理成长、科创科普、文体美育、实地研学全维度，精准破解新兴领域职工家庭子女暑期看护难的问题，让孩子们呢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多彩有意义的别样假期。
6: 假已经开始了，我以为暑假里的我是为所欲为的，没想到身边竟然隐藏了那么多危险。暑假的一天，我要把安全带在身边。暑假在家我不怕，想去做啥就做啥，欢乐生活似神仙。
7: 小朋友们暑假在家里需要注意：一、不在飘窗或阳台上玩耍；二、不用湿手或湿布触碰家用电器；三、不给陌生人开门；四、不往窗外抛物；五、不规范使用燃气设备、刀具等；六、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七、陌生来电需警惕，及时交给家长，防止电信网络诈骗。
8: 面对美食忍不住，哪里好吃吃哪里，就让肚子变圆球。
7: 小朋友们暑假饮食时需要注意：一、夏季天气炎热，各种细菌繁殖迅速，不能食用过期、变质、无卫生保障等食品；二、不喝生水，不吃生食，不吃野果等来历不明的食物，生吃的蔬菜和水果要洗干净后再吃；三、严防食物中毒，若发生食物中毒，请及时拨打120电话求助；四、注意膳食营养，不挑食不偏食，不暴饮暴食，常喝热水，养成良好饮食习惯。
8: 出门在外我不怕，自信勇气身上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7: 小朋友们暑假在外玩耍需要注意：一、外出要告诉家长去哪里、干什么、和谁去、何时回；二、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三、谨防溺水危险，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嬉闹，发现溺水者立即寻求成人帮助，同时可向溺水者抛救生圈、泡沫板、救生绳等，但不可盲目施救；四、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自觉遵守乘车规范，待车停稳后有序上下车，在车上时要坐稳扶好，了解车上的紧急装置及逃生出口的位置；五、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
9: 孩子，有什么不开心的可以和爸妈说，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7: 小朋友们暑假期间心理健康需要注意：一、及时察觉自身情绪变化，做一些积极的调整，采用适度运动、找人倾诉、自我暗示等自我心理调试方法，缓解心理压力，保持积极心态；二、当情绪无法自我缓解或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时，要积极向你信任的家人、朋友寻求帮助，增强心理防护与自助自救的能力；三、做好暑期时间规划，尝试德智体美劳同步发展，丰富业余爱好，降低焦虑水平，改善情绪，精神饱满。
1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

0: 色家园。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早上好啊。
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7月22号，中红路正式全线通车运行，道路全长约19.4公里，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60公里，其中中塘段全长3.6公里，起于晋源大道，贯穿天安数码城与茶窖、下鲁、玛丽三村，包含茶马特大桥、玛丽大桥两大控制性桥梁，通车后将有效分流107国道、中麻路车流压力，大幅缩短中塘与望牛墩、红梅、水乡新城通勤时长，畅通沿线产业园区物流运输通道。待新茶大桥建成后，道路将直连广州新塘东华大道，实现管穗路网无缝对接。
1: 昨天以“风正扬帆，逐梦深蓝”为主题的2026大湾区海事夏令营在虎门海战博物馆开营，来自内地及港澳的45名青少年将在一周内到访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地的15个海事特色研学站点，首站走进虎门海战博物馆威远炮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并在水乡举行龙舟竞赛。研学队伍还将参观南沙广船国际造船厂、深中通道西人工岛，搭乘大湾区2号游轮穿越伶仃洋，开展帆船实操体验和志愿者净滩行动。大湾区海事夏令营已连续举办5年，累计吸引逾350名青少年参与。
0: 昨天，南城司法分局走进宏图社区，开展法润同心、为爱护航暑期法治夏令营专场普法活动，30多名未成年人参与。普法工作人员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重点条款转化为通俗语言，结合真实案例讲解电话卡、银行卡及网络账号的使用红线，警示切勿出租、出借、售卖两卡。现场还发放便携普法小册子，通过抢答赛和小组 PK 巩固反诈准则。
1: 7月21号，清溪城管分局联合公安、交管等部门及属地村，对立训场周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交通受阻及环境脏乱问题开展6乱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坚持教育劝离与依法整治相结合，对屡劝不改的违规摊贩依法暂扣经营工具及物品。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43人次，依法暂扣违规经营物品6宗。清溪城管分局将建立长效管控机制，加密巡查频次，强化定点值守，常态化开展回头看。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继续呢，和大家来介绍我们的寻宝活动哈。燕青老师呢，这次直接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的天然宝石。那现在呢，这个斯里兰卡的优质宝石老矿资源是日渐稀少，真的是挖一颗少一颗，每一颗天然。

0: 财宝都是独一无二的、无可复制的珍品，而且每一颗宝石啊，全部附带当地的权威的这个鉴定的证书。在群里呢，燕青老师呢会给您一对一挑选，还专门邀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一遍。燕青老师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家把好关，买的就是一个他信啊，他是一个放心。那如果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呢，要赶紧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吧，燕青老师在群里呢等着大家。
1: 好，接下来呢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暑期的旅行线路啊。
0: 好的，
1: 这个暑假您想要出游，一定要选咱们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一起就对了啊。加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呢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还翻倍。甘青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林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古跳峡，特别呢还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宴加藏族吐司宴，沉浸式的体验民族风情。那现在呢是同步热招当中，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还有暑期度假的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呢合适您的心意。那暑期团报名的专线您记好了，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吧。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五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0: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8点整，
3: 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全市服务业大会7月23号召开，重磅政策即将落地。全国最